去积极，就失去了成功的机会。或者机会来时阵，因为遇到一挂困难，伊就半途而废，无去甲做会好，将伊看得真困难，一味找借口来咧逃避。这种软弱、惧怕的表现，会使咱退缩，未当坚持到底，是真可惜的。在三国时代，老贤阿斗为人就是惧怕无志，什么代志都唔敢承担，只是安逸惧怕，无一点风度的抱负。在战胜的关键时刻，竟然撤兵，强人就是有诸葛亮、蒋琬在文臣两将中心一个辅助，最后也只有将江山捧手让别人。这样的人就是讲花了更加多心血，助于一臂之力，有更加多的贵人也无可奈何，究竟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传说中的老鹰是世界上最长寿的鸟，因对荆棘的巢中长大，40岁时阵，伊就爱飞去到高空绝壁上，家己去弄石头将旧的嘴换掉，拔除脚趾甲乌毛，重新再要去成长，就安尼再当活到70岁。动物都如此，何况是人呢？有真侪人读册、考试、做事，甚至游戏、比赛，拢会自我勉励，搁加努力一点嘛，就会成功啊嘛。但是呢，惧怕的人，什么都拢唔敢向前，什么代志都拢感觉做未成，无妥协，唔敢做，无办法，就失去了精进的力量、突破的勇气。咱若有好的因缘，只要勇敢向前、精进修行，可以成佛做主。但是因为胆寒，叫伊参禅，伊唔敢参加；叫伊念佛，伊唔敢念；叫伊苦行，伊也唔敢修。无力量，最后就失去了条件的因缘。大小的人只是软弱的众生，无所作为。要改变这样的习性，就要学习菩萨的大慈、大悲、大勇敢的精进力，发起大愿心。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更加大的困难，也要乘风破浪，勇敢度过。软弱的人要自我勉励，去祈祷胆寒的情绪啦。感谢你。

台湾话的俗语一句咧讲，人惊人，贼惊贼。这句话真简单，说明你要讲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互相封闭、无信任，所以才讲人惊人。对打熟悉的人咧提防，惊嘛无小心会吃亏上当。对来咧弄门的青云人伫咧提防，惊讲骗子、小偷上门。对熟悉的人咧提防，就是惊讲敌人敌面不敌心。对好朋友咧提防的，就是惊讲背后甲咱违背。对车主、子女、父母、兄弟姊妹咧提防的，就是惊讲存有私心，惊因不忠。贼惊贼，小偷拄着小偷，惊乌吃乌啦，惊保本吼被贼卡成钉，惊对方生诈灭过啦。人惊人，贼惊贼。这句话所讲的，就是人类社会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因而人间就不断上演着疏离、背后叛变、谋害、复仇等等的故事，因而人与人的见面始终。

拢带着一副的面具，无要让别人看清自己的真面目，家己也看未清别人的真面目。伊痛苦，咱嘛痛苦，大家拢痛苦。那么如何才能未人惊人呢？人所以赞赏的，就是正直甲诚恳。看来好亲像正直甲诚恳，在这个时代较无适合，或者将互人陷害处理的机会啦。不过呢，咱认为正直与诚实是人类最可贵的情操。有这个情操的人，无必要刻意去隐瞒。咱若卖惊人，人怎样会惊咱呢？不过古早人讲的讲，逢人之说三分话，不可专搞一片心。这嘛有咱参考的价值。但咱最重要的是，只要心内坦然，梦心无愧，又何必每天紧张兮兮去咧封闭别人呢？如果咱卖做贼，又何必贼惊贼呢？所以讲，人惊人，贼惊贼。感谢你。

0: 我做你宜兰的那个
1: 哦，宜兰
0: 泰山路，
1: 等下你吃好到时候不来哦。
0: 好啊，
1: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哩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输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气血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症、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油燥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强，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即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程，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

应听，请服务员、潘大夫、铁行员、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铁行员。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做人上惊的就是尊严扫地，保留一点做人的尊严是人生最大的本钱。尊严不是傲慢，不是自高自大，尊严不是匹夫之勇，也不是以为是啊。尊严是在公权面前不屈服、不妥协，坚持自己的立场与原则，保持自己的人格与操守。战国时代，燕子侯明出塞楚国，楚王以其矮小而开小门迎接，燕子不入，反而意气平然对着楚人安尼讲：“使高国者对高门而入，今新属是楚国，不当出门而入。”将伊呢，必须楚人开大门来迎接。战主之妻宁可静而不作，不可狭而有余。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来折腰，文天祥败兵临死不敢，所以袁世祖以礼服众。因拢所表现的就是威武不能屈，兵坚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尊严。古代的剑客甲人咧比斗，当对手受伤之时，还有医伤的时间，这种无成人之位的气节，就是保持自己的尊严。但有的人比武失败了后，士可杀不可辱，你宁可杀死我，但未使侮辱我，这也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人不但爱活得有尊严，甚至现代人提倡安乐死，这就是死得爱有尊严。美国911的事件，媒体为了要维护死者的尊严，无甲拍捏到罹难者的遗容，伊会当尊重对方的尊严，这是做人的厚道。尊严不是目空一切，不是欺财误物，尊严是坚守自己的原则。介之推辅助晋文公回国继位了后，归问山林，宁可被毁了消息，也不送这羞辱，必以失者不食周米，宁可饿死修阳山，也不做二条之行。所以忠心不属二主，烈女不给两夫，忠孝节义，诚信坚贞，拢是为了尊严。研究华严思想的近代哲学家彭东美先生，有一摆去咧游泳时阵，无小心险险就叫毒死，但伊奋力伫咧争喷，大喊救命的同时，忽然间想起讲家己身为一个哲学家，面临死亡，即使表现得如此的惊惶失措，岂不是失了身份呢？自己平常时啊所讲的学说，有什么路用啊？当伊如此转念一想，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放下了信心，无要阁紧张，也无要阁去争喷，反而因此浮出水面，救了伊家己的一命啦。不卑不亢，就是尊严；不为功名利禄，而受威胁利诱，就是尊严。尊严就是暂体之心，人无暂体，如金无皮同款。尊严对人的重要，由此可见啦，感谢你。

现代书法家齐白鹧老人，在年轻的时候他做过木匠，他聪明好学，风高社会名流，因为他刻苦勤奋，历史书画上面造诣真深，也是民国初以来最突出的书法家。为了艺术的研究和创新，齐白鹧、罗生吾、李德顺和王中元这些人成立了乐山诗社，大家一直推荐齐白鹧任社长。第一天他们都做伙在订立一个社规，齐白鹧吃荤成瘾，思考的问题或者动脑筋的写文章的时候都拼命在吃荤，一时若无吃就感觉真难受啊！在开会中别人提出种种的规定，齐白鹧都一一赞成，唯有老人提起说不可以吃荤喝烧酒，齐白鹧就坐在旁边点点不说话，沉默不语。大家看到他如此就转开话题，不要再强人所难。有一天齐白鹧和几位好友相约，作为来到风景秀丽的乐山山卡小湖，在小湖边在散步，年纪较侪李德顺忽然间讲：“诸位请看。”大家顺着伊手机的所在看，原来乐山山卡有一位老翁，伫遐咧烧木炭，烟雾弥漫，浓烟滚滚。老翁满面雾乌，下手不止。罗生吾明白李德顺的用心，就开嘴讲：“小必食荤也是如此咯。”日后一日无停止咧食乌烟。细胞若无互伊分乌就古怪啦。一番的对话，说得齐白鹧满面通红。伊真是咱为情讲，注意好心相劝，我真是领悟了。好啦，今日决心要来戒荤啦。讲完了后，就对身上提出经济的荤斗甲荤茶啊，往水中甲弹去。荤斗落水了后，就沉入水底。齐白鹧嘴内就念讲：“荤从水上去。”西从北中来，齐白鹧在艺术上专业多书，生活上也会当积善之长，将朋友的劝解当作金言玉语。西从北中来，说明了戒荤之理，伊是真正有清醒认识。这段齐白鹧戒荤的故事，也启发了食荤确实对身体无好处啦。感谢你。

0: 欸，我潘大夫。
1: 啊，潘大夫你好。
0: 嘿，同你
1: 讲。我是林淑婷哈。
0: 林淑婷嘿。
1: 嘿，我哈，这个安神丸丸照假。
0: 安神丸照假。
1: 嘿，我目睭目屎哥哈，食瓜大丸你看咯。
0: 你爱食瓜大丸。
1: 嘿啊，瓜大丸哈。
0: 嘿。
1: 应该对排尿的味道应该有帮助吧？
0: 哎呀，
1: 也可以吧？
0: 可以噻。
1: 无得
0: 瓜大丸，
1: 啊，这个瓜大丸只爱食饭前哦。你咧讲的。
0: 也食饭吧，瓜大丸肯定说爱食饭吧食。
1: 啊，食饭吧食，遐拢不要紧，无分，
0: 当然瓜大丸，另说你得爱食饭吧，较卫生着位啊。
1: 啊，而且吼，我最近吼，不是很严重啦，我感觉呢，身躯有小块痒痒，唔知。
0: 瓜大丸这都有帮助啊。
1: 安尼吼，
0: 哎，帮助。
1: 我看破大夫，我是瓜大丸好啦。
0: 好啊，我爱介绍瓜大丸哦。
1: 瓜大丸，
0: 一罐安心丸，一罐瓜大丸。
1: 对，
0: 两行也未使做一只哦。
1: 对，我拢有啦。
0: 啊，你安心丸食了有差无？
1: 我觉得很好。安心。

0: 啊，今晚我真觉得，
1: 食了很好，好困。
0: 我食了感觉我紧张的程度减低呢。
1: 哦，够紧张啦。
0: 嘿，我就够紧张。
1: 够紧张的心脏无力啦。
0: 我堂上课哈，就够紧张诶。
1: 哦，
0: 今晚拢袂啊咧，今晚就自在咧。我的感觉自在。
1: 恭喜啦，恭喜啦，恭喜！
0: 谢谢你啦。
1: 哎呀，
0: 我台湾以后拢就自在。
1: 感谢感谢，谢谢。
0: 好，我有信心食啦。
1: 吼，食了袂歹，有甲豆小补无？
0: 有啊有啊，我甲你讲吼。
1: 嗯，
0: 我尽量咧补吼，像像阮家隔壁林先生啊。
1: 嗯。
0: 几啊个呢？几啊个去吼？
1: 哎。
0: 我都把你的名片发出去啦。
1: 感谢。
0: 他们有没有出？我没有去跟他查嘞。因为他们没有留电话给我。
1: 我见安安德啊，安德啊。你这林淑婷啊，
0: 林淑婷，
1: 啊，你住在台北市
0: 光复南路
1: 松山区，光复南路
0: 57巷，对对对，
1: 谢谢啊，多谢你啊，
0: 哪里
1: 谢谢，今天寄一罐安心丸，寄一罐那个郭大汉，
0: 对对对，
1: 感谢啊，谢谢，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拜拜。
2: 咱潘大夫为保单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丸，潘医师感谢胃保单，胃保单的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3包，真方便。那讲到潘大夫消脂丸，真侪人不了解，以为小小来外地，干那食药啊，或是手术以后就好去，未过发生啊。其实来外地是甲糖尿病同款，未当长筋。但生活饮食也正常，来外地特别搁压起来，有诶一好好过了10年，有诶来外地治疗手术了后，生活饮食无正常，照常搁发生。只要生活饮食也正常一下，好亲像好奇同款。老迄个来外地诶镜头，便爱困互伊食相似刺激诶食物，唔通食，较未搞火气。来外地食咱潘大夫消脂丸，一摆食8粒，火气大，秘诀爱我靠潘大夫消脂丸。需要去咱诶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诶药房无咧卖哦，这点爱注意下。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敲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有个传讲明星的高中学生自杀的事件。当确定人生无有明仔时阵，真侪人以坚定的信念、甲认真的态度伫咧活，但有一挂人却是因为一时看未破人生的迷障，选择自我结束，真实就无明仔啦。选择自杀者到底是看透人生，还是看错人生呢？其实详细甲思考生命意义，人生所得到永远比失去的较侪。人生只有三天啊，早日、今日、明仔，认真活在当下，在永恒甲刹那间活出幸福快乐。人来到喧哗杂乱的尘俗，对着得甲失，拢会迷惑痛苦。尤其在人比人气死人的名甲利的争执翻滚中，有时会迷失了茫茫的人海中，唔知影家己是啥物人。现在在倒位啊？未来要往何处去呢？人生确实是苦比乐较济啦，但正因为人间的事无确定，经历追求理想、抗争、幻灭及努力，以及好好啊，和家己活出生命的圆满，接受了未当改变的事，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活得有价值的人生，才值得咱尊敬。咱两手空空来到世间，总有一天也是半把手软啊，就来离开。但在这短短的数十年的人生中，咱来留下了功德或者是罪业，将人品后人去论断。人生一切的失去甲获得，全关系在一念之间。人生就是一个角度，无同的角度就无同的结果。人生爱对多一个角度看，

精彩。如果人明仔就会来死来讲，今仔日应该要安怎过呢？人生就是一场来甲去啊，生命未当重来。何生的时阵，迄个水亲像夏天的花，死的美丽亲像秋天的叶啊。今仔日所活的就是最后一天，咱来将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伫咧珍惜，伫咧活。想要拥有什么种的生活，就是伫咱家己当下来做决定啦。知足、感恩、受福，期望世间人会当幸福快乐啦。感谢你。

俗语有一句咧讲，人情较大脚桶，脚桶是以前人用来咧洗身躯的盆啊。以以前的观念，脚桶是属于无清洁的物件，因此平常时啊，拢是藏咧后壁厝的较阴凉的所在，啊无就是去收咧房间啊底，是无适合摕来到厝面前的啦。人情较大脚桶，人情是无可计算的，当然袂当甲脚桶来比大小。所以讲人情较大脚桶，就是因为有人施了一点点的小人情，帮人一点点的小忙尔，就时时挂在嘴边啊，甚至哦要时常讲讨人情，要阁叫人更加阁较大的回报。以施恩不求人报的中国传统观念，这种将小人情看得真大的行为，是予人看未起的。因此呢，将这种人情甲脚桶来一个相比，有一种讽刺人的意思。确实施人恩帮人的忙是未使放在心肝内，更唔通挂在嘴边啊，因为施恩帮忙人是一种的心意，而唔是施舍。如果凡事人情较大脚桶，相信日后就无人敢来找咱帮忙啊啦。当然咱可以不在意施人恩帮人的忙，但是咱确实真难伫撇面无去拄着这种人情较大脚桶的人。小到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早早将人情甲扔掉，免得惹人口舌，无会予人讲咱是忘恩背义。其实帮助人是一种的快乐，但卖放在心肝内更加快乐，因为咱未有等候伊回报的苦恼。而且如果迄一天受你恩惠的人有能力通好回报，迄种意外唔仅是快乐，甚至是惊喜啦！感谢你。

0: 我来乱哦。
1: 嘿。
0: 迄个无我炒百四五吼。
1: 嗯。
0: 啊，食食咧吼，哇，降落来啊。
1: 降偌济？
0: 降起差不多一百外啊，一百桶安尼啦。
1: 啊，人头壳有较清醒哦。
0: 有啦，有较清醒。
1: 你要人家管哦，头壳会落落啊，上台阶落落。啊，你啊降了头壳来较清醒。
0: 食较清醒
1: 好咧。食较清醒是讲食到完呢。
0: 嘿，我吼食灌半吼。
1: 嗯。
0: 哎呦，啊，血糖拢归降落。
1: 血糖降来继续吃，好稳定个。上重要就是吃物件你爱贵，
0: 嘿，
1: 那个米粉做的物件袂使吃。
0: 米粉
1: 咯、哦。哎呦，过、
0: 啊、
1: 来蔬菜类，吼、哦，这也袂使吃。
0: 哎，
1: 过来鸡鸭类，这也袂使吃。干那金龟甲烤龟会使吃。
0: 干那金龟甲烤龟。
1: 哎呀，这两个会使吃。
0: 啊。
1: 我讲你听哦，糖尿病比我情绪恐怖。
0: 我糖尿病三十几年
1: 啊。对啊，所以爱控制好啊。
0: 啊。
1: 咱多对。
0: 板桥啦，中山路，怎啊？一百十八巷。

0: 好，谢谢啊，感谢你，我哩完，食了还阁继续吃哦。
1: 啊，
0: 好，谢谢啊，
1: 好，
0: 感谢你，感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谢谢。
2: 有人家咧问讲，别人的药品会当治疗几落种病，为何黄医师所讲过的药啊，确实无法度通好包山包海，而且咱做一番病理的说明，敢若单单一味酸痛症的发生，多分如血流引起的风湿症、关节炎、气血两虚欠血的酸软痛、骨质退化的神经痛、有血压过头悬、血气大的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症。病理分别无同，药啊，你用都无同款。亲像咱潘大夫酸痛的药啊，第一种就是血瘤、血管硬化引起血路循环不良的风湿性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也是中风症的这一脚一手袂振动，坐骨神经痛、骨刺、脚腕退化的血瘤引起的退化性关节炎、夹心症等的这就是属血瘤，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用清血去污血来治疗抽痛。第二种就是气血两虚、脾胃虚寒、欠血所造成的四肢冰冷麻痹、酸软无力、腰酸背痛、腰骨无力感的熬久筋的这气血两虚、过腰子兼补血的潘大夫主播完。如果症状是同款，但是火气较大、血压未稳定，就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症头是同款，差一个欠血。血压过头低，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血压较未稳定的，黏咪悬、黏咪低，火气较大些，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兼甲你过肝、过腰子，你脾胃虚寒，就是这味潘大夫养本活力丸。一项是补血，一项是凉血的作用。第四种的就是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痛风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这，就是我个咱这位潘大夫活骨对方丸，活骨对方丸固钙质，骨骨质疏松的痛风症。潘大夫的痛风丸是属清血路、气郁血治疗痛风症、风湿症、关节炎的，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另外第五种的就是肾阳不足，致使肾气虚，筋骨无力，腰未堪之济，爱服用潘大夫养精健步丸。病理分别无同，症状无同款，用药当然都无同款。亲像第六种的妇人男病，筋骨抽痛、赤白带症、子宫虚弱、经期未顺，妇人人经年期的反射沉默，就是爱服用潘大夫监制的崩裂药卢波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卡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633-1241

花是大自然的化妆师，伊的色泽是最水，伊是最佳服装的设计师。真侪人为了加紧老接，再当设计一套亮丽服装来问世。可是花伊唔免，伊只要轻轻一个抹，迄种颜色是最自然。虽然有时阵咱来听人家看，无感觉是甚物，也未有介意。可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咱得去体会出伊的内涵。花有各种的颜色，有各种的阿那姿态，但拢是自然水，无做假。虽然如果你是一个画家，有两部起来来讲，可是当你若详细甲看的时阵，你得惊奇讲，咱咧画笔的时阵，真正还佫有败笔，因为咱袂当比较熬啦。花的颜色，或者伊的缤纷，或者伊的素色，还是伊的鲜艳来讲，咱。

拢以为伊俗不可耐，其实各行其道。只要看咱是毋是会晓欣赏，徛伫什么种角度，因此呢，欣赏花拢爱费一番的心思。插花者有时阵欢喜将各种花，甲白成一番的心感；有时干那用一种花，会当白成无限的思念。原来插花者只是花的代言人，花毛花语呢，鸟毛鸟语，鸟语花香，万物拢有心声，尤其是花语。一种最动人的语言，不管心花怒放，花眼一色，拢有气流香，带有深深的水，淡淡的挂意。咱也慢慢那个倾听伊的世界，花美化了环境，当然就是早色的仙人掌，寒冷的梅花，同款爱用欣赏的所在啦。这就是花的自然水，花是大自然的化妆师啦。感谢你。

李群玉甲和尚来分手了后，第寺庙食斋的师傅老师安详结伴而行，坐着船只来到临水而下，就是要倒转伊的故里。而这一日，船拄来到天津市，天色已经渐渐暗了。船夫就将船靠了岸，食了暗饭了后，船夫就提议讲来到码头边街上去看老日。李群玉甲安详欣然同意啊。就正好衣冠上船来，见到街上正拄好拄啊了咧演戏，因就向戏场行去咧看闹热。戏场无偌大，半夜人也无介济。因赶到时阵，戏拄啊打咧开演，岩上就指着戏台感慨安尼讲：无甲偌大诶所在，可家可国可天下。意思就讲，这个戏场无甲偌大诶所在，还当做家庭、做国家、做天下。所以讲，无甲偌大的所在，可家可国可天下。李群玉指着台上的演员讲：这几个角色，灵文、灵武、灵性贤。剧情渐渐咧展开的时阵，观众有时阵为戏剧的人物做无来咧感叹。岩上就安尼讲啦：故意装腔，扬良戏态。李群玉就劝苏阿老师讲：现身说法，游戏文章啊。这位老师就阁评论讲：台上无万夸，从做到何属高官，得意无非是一时啊。李群玉也评论讲：眼前何足道，且看伊抛花弃甲，落场也是普通人。这位老师又阁讲：人情到底好排场，妖物扬威任意放开迷眼者。李群玉就接受应讲：世事原来多，家局装模作样，为我他打实地看。这个字句就是在描写因咧作业中间的情节。李群玉已忍不住就搁出口讲：切莫说谁跟谁雄，看伊如何结果。苏阿老师接口附和讲：也知何瓜何母，劝你不必搬金。坐散戏了后，李群玉甲苏阿老师全家一面咧行，一方面在咧议论纷纷，谈得津津有味。尊父就讲一句老话，讲得真好：像是两个挖挖喜怒，挖害怕，何妨借口传话。李群玉就接嘴甲应。

一日半冰溪啊，依山河，依下脊，水滴动肝脑歌啊，一场一戏出，可以让人讲出真理的所在啦。感谢你。

0: 嘿，我潘大夫。
1: 嘿，你潘大夫。
0: 嘿，你好，你好。
1: 哦，你药真好咧，我安尼迄心脏的吼，安尼食的西药，食年外吼，啊食无，敢那唔知哦，食的西药。
0: 食唔知无感觉。
1: 嘿啊，啊即摆食你迄食一服落去都有感觉。
0: 但是呢，食一罐就感觉。
1: 嘿。我叫你给我寄一下给我来
0: 好啊好啊好、哦、好
1: 啊明天再收下去
0: 对明天再收你什么大名
1: 七林秀啊
0: 来报对
1: 家里的高林川通一关
0: 通一关高林川
1: 高林路
0: 嘿
1: 啊我是主要是国外的正名叫做林秀
0: 林秀啊
1: 啊不我是叫做阿米啊
0: 好啊你好谢谢啦对谢你的卡片真健健假如我到修复
1: 我哇我现在把它拿家毛人去给你买啊
0: 安尼哦，
1: 嘿，
0: 但是侬爱继续食食好好哩啊。
1: 嘿啦，我想讲我食，
0: 继续食几罐，
1: 好好喝哩
0: 哩。哦，食好哩。
1: 你看安尼在二楼食落吼，
0: 嗯，
1: 或者嘛博士去嘛是食你的药，我那呢拢唔抽听嘞，听完吼。
0: 哦，好来食我也好呀。
1: 嘿啊，我现在是想讲心脏的吼，等我食年外咯，拢食个西药啊，食咯。有几工啊，都爱去，爱过去检查，啊，无拢是爱食我食食康食红。
0: 嗯。
1: 我想讲啊，无但应该要听完吼，大肚迄落有效，无来过叫寄一盒仔来食看。心脏的吼。
0: 但是侬，
1: 哎。即摆食落价都敢那袂歹嘞。
0: 好
1: 嘞。你话真好。
0: 真好，谢谢。
1: 好啊，谢谢啊。
2: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落乌来血、血甲、惊人的血，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所以若是有经来大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翻涩、食欲不振，这方面些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本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治咱古人人的经年疾病。本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带、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鲁波丸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本力药鲁波丸，另外潘大夫所感谢的。雍正健步丸是依据古册单科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来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情形，食雍正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六角胶。奶油六角连硬抗硬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六角胶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手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长。咱这味雍正健步丸是16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筋骨若要用，就来我个这味雍正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现代艺术大师，较名的书法家，就是齐白石老人。在生前咧画画的中间，也写了大量的诗联。真有趣味，就是因为伊依据梦境做出了一幅竹碗联。在1945年3月有一天的暗时，正一个淡困中的白石老人，做了一个古怪的梦。伊徛在伊下方照山馆的小路上。将来一支上松的队伍，有5-6个本鼓吹以及强悍，担着一口无砍瓜的棺材，急急忙忙对伊家中而来。伊心内就来想：这分明是伊的棺材，为何走得遐尼紧呢？是毋是家己将不救于人世咯？心内时时有不祥的预兆，愈想愈惊，忽然间怎惊起，惊出一身的冷汗。醒了后，伊家己回想着拄只迄个梦中之事，愈想愈奇怪。因此呢，伊就起床了后，写了家己一个自暗联：有天下为名，何事忠臣好主？无人间恶相，唔惊牛头马面。事后，到朋友甲伊滚笑讲：梦见瓜茶是好吉兆啊，是发财的预兆。可惜你梦的是空瓜茶。只惊发的是有名无实的行财，无偌久，因为汇票一日跌落，卖画收入真正是有名无实。几年来所欠的债客变成废债，不久于人世的梦并无应验。梦了后，搁过12年，则是寿终正寝。伊死的时阵是92岁啊。而朋友所讲的发行财的滚笑，却成了事实。白石老人以为家己的大限已到，做人来咧自勉啊，就是以愤世嫉俗，又胸怀坦然呐、啊，感谢你。

那有看过金庸武侠小说的《笑傲江湖》，是描写各派武林高手为了练就上乘的功夫，获得明主的宝座，运用了各种的卑鄙害人的手段，取得武功的秘籍，劈下剑谱，将人生的丑陋、江湖之险恶显露无遗，描写得真生动。那将江湖比如为现在社会，想要令人一心要爬上高层的地位，这种的情形好像江湖中一明主的宝座同款。社会是一个大量的暗光啊，五花杂色，往往因为一念间的选择而产生无同的结果，生活也就相差十万八千里。而初心即如所得到的，未必就是最好的。往往获得的高位、权力，却失去了宝贵的健康、及亲情、甲友情。自在生活无以具备的条件，那是一心为物欲所支配，盲目地追求名利、权位、金钱，往往清醒了后，再感叹讲失去的不可追啊，多情悲叹啊。曾经有一位记者问过一位中者，现在最大的愿望你是什么呢？中者甲回答讲哦，食会落的，滚的气，放会出来，还可以当叮当啦。当年当这个年纪已经过去了后，那种感觉最简单的事情，食会落的，滚的气，放会出来。

阁会当振动，即成为生活中最大的愿望。幸福毋是咧物质的富有，快乐嘛毋是咧权力的关格，美满嘛毋是咧金钱的多少，而是内心的自在知足。想要笑我来过生活，不如呢以健康为中心，生活加一点啊糊涂，加一点啊潇洒。平常时啊以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合理的膳食，适当的运动，该下你的分酒，心理平衡。最好医生就是自己，最好药物就是时间，最好心情就是宁静，最好的运动就是步行，以这来作为生活的闭关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0000-996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白头。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

0: 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去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0: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 这是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听七龙书香的出外人。

0: 下乡书册里，
1: 古历的七月俗称是鬼月，鬼夜鬼。听讲因遭地府的孤魂夜鬼，会在这段期间等来用色来享受大家对因的祭拜。民间重大的代志，总是爱刻意来避开鬼月，因此这段期间是房地产、汽车，还有结婚、装潢业者因的淡季。台湾民间尊称这孤魂野鬼叫做老大公，也是好兄弟，很有敬畏亲切的意思。但是毛一丝啊可怜惊这种感情在内底，嘛因为惊鬼魂作祟，所以就来举行祭鬼的仪式来安大亡灵。当时嘛当前无主的孤魂，所以就来大段普渡众鬼。七月是好兄弟的暑假，所以一切驱鬼除煞活动，参像暗访、出煞、开庙门，这些仪式拢必须禁止，较免去伤着无辜。在以前台湾各地为古历的七月初一开始，大家拢有各村里轮流来举行普渡，用意就是要让这些孤魂野鬼每天都会应该享受到切草，民众也应该趁这个机会来请亲戚朋友轮流来请客。一直到民国41年，政府提出节约拜拜，将普渡的仪式统一在七月十五。台湾的普渡分作公普和私普，公普是在地方的寺庙举行发挥，聘请回乡尼姑也是道士大段来做发挥，普渡孤魂野鬼。另外各行业卖当个市场的车头、工寮举行普渡啊，私普就是讲各行各业家己协调，共一工到阵落去普渡啊，民间就家己当个家己厝的门口口来摆祭品来进行普渡。这就称作家谱。中原普渡的对象是孤魂野鬼，所以仪式甲一般的祭典嘛无同款，而且拜的时间嘛比较较长，通常爱烧三拜香了后，才会用完成。在拜的物件这方面，果啊，这是供应老大公提起阴间，当作是大牛。其他较特殊的祭品，参像春啊花、白粉、镜。米粉、米汤水，这拢是要给好兄弟用的。其他参像粉、青椒、盐，青椒代表山珍，盐代表海味啊。小的就是金衣加银爪，金衣就是鬼魂所穿的衫，银爪是鬼魂专用的钱。七月最贵的活动，以初一、十五加月底这三拜。上大规个祭鬼的仪式一直爱延续到八月初一十二点，唱歌了后才结束。

冲出一片天。中原葡萄咱介绍的老树橄榄油，也还有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这拢会用提出来泡呢。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真好的油，因为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胆固醇，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嘛是100%的纯度，无套其他的油，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有真高的单元。

原不饱和肌红素，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有机非常的好，应该摕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够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照看嘛袂油腾腾，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一箱有六罐，2900块，切切是每个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公司家冇纳豆，这林东诶，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诶纳豆，食素食诶朋友买应该吃。咱即罐纳豆诶成分拢是草本诶，嘛是复方诶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嘛会食薰，嘛会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阁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今晚真侪朋友因为生活形态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无去注意，或代谢无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嘛？在这个内底是不是真艰苦、未轻松？中国国外性的诺丽加索，好朋友会使试看卖，完全是诺丽果落去萃取的。这是国外性的诺丽果，外形非常的高，而且天然加索的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那每天困醒空白来吃两粒诺丽加索，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加索一罐是990块，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多问题都是暖年，暖年，温暖的暖，报年的年，这是在日本传统建筑挂在门口，也是窗仔面头前，甲房间之间的报年，常常看到都是在居酒屋、料理店、温泉甲一般的家庭。暖年那是挂出来，就表示店家为营业；那是收起来，表示店家休困、打烊啊。嘛是被看作是这间店的品牌代表。

陈淑萍诶，阮诶型号。另外，咱诶熬糖，一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诶包装。真卫生，再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摕出来拣，新订机卡，买应该食着糯米粿营养。这元气糖应该食补，买应该食卡。大刚来拣，精神好，气色好，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姆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萝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吃，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仔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9600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7: 穿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

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然后新的同学哈，新的朋友，嘛欢迎你哈，来听咱这两点钟，秀清为大家安排服务，青春乐园节目。咱那个第今日吼，看一电视新闻第一部，哦，迄、那个画面看了够足恐怖的呢，足恐怖的呢，做大水呢，那是第一个尼泊尔哈。甲到中国吼，西藏啊，迄、那个边境的吼所在啊，第26号逼出到迄个大规模的吼大水、山洪，甲到迄土石流，哦，足侪人吼有已经死啊，啊有诶吼失去这个联络，上无吼百外人啦。最新研判吼显示讲，这可能吼毋是地动啦，吼毋是讲地动引起这个山崩落来，吼伊讲迄个时吼迄岩石啊。哦，加到迄个，咱在迄个吼尼泊尔有咧山吼，迄种迄个所有岭啊，拢结冰啊，吼，迄岩石加到迄山啊，角个冰体啊，规个拢崩落来。哦，你看威力偌大，拢崩落来产生一个震动，吼、哦，砰一声，大家俩总讲吼是地动啦，大家俩总讲是地动。啊，崩落来遐物件吼，去踢掉迄条河道，踢掉这个河，尾啊呢引起掉这个吼大水啦，

都大水灾。所以专家有在讲啦，你见过啦？那看到这种吼，有个咧黄黄的土水啊，落寡梅这种这啊，吼，这个泥流时阵啦，你走吼，未护照啦，未护照啦，有一可能落安怎来知无？哦，救生的办法就是赶紧吼，爬去你上无爱有六公尺高的这个所在啦。啊，当然，咱这部那在进行，感谢朋友的收听啦，或者是吼啊啊，咱的朋友啊，电视新闻了咧看吼，哦，拢有在吼。这件这个非常恐怖，哦，恐怖这个新闻事件，哦，尼泊尔失踪，哦，这个大规模，哦，山洪跟着土石流。啊，当然这部那在进行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哦，啊，咱来听这首《山南山北走一回》。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台湾话吼，讲吹打拗垮啦。哦，国语华语所讲就是口渴啦，这大家都嘛知，口干舌燥啦。哦，咱就是讲吼，吹打拗垮啦。嘿，明明都无感冒咧，啊那总是感觉一个安尼吼，吹打拗垮，那安尼吼，打打疼疼啦。都无感冒咧，那安尼是水啉起来啦。啊，咱个讲吼。迄个嘴吼，为了夹嘴齿筋啦，夹嘴齿筋吼，就是咱讲磨牙啦。哦，你话暗时闹伫困吼，那常常伫夹嘴齿筋啦。讲吼，即个迄个人的个性，甲着即个压力啦、忧郁啦，讲迄个关系啦。哦，所以你若有安尼即个情形吼，像咱伫困，甲你夹嘴齿筋，咱都无听着，边仔人来甲你困哦，听着恁来奇奇怪怪吼，紧来紧来讲，你有迄个夹嘴齿筋的情形哦，哦，上好吼去看一下医生啦，哦，夹嘴齿筋吼，啊，咱个讲即个夹嘴啦，夹嘴吼，夹嘴吼，就是咱若去食着迄种水果若无熟的呀，哦，夹入嘴内边底，甲一种安尼涩涩安尼哦，迄个感觉，哦，情况什么情形？迄香蕉啦，迄香蕉还未熟啦，啊，伊讲迄皮啊有无吼，还未熟，恁来夹落去，夹落去，就感觉咧，咧夹嘴夹嘴，吼，咱讲就夹嘴夹嘴，就涩涩啦，吼，啊，咱讲一句台语咧讲吼，开嘴合嘴啦，首先啦，常常咧讲吼，开嘴合嘴啊，讲好话啦，要唔过咱台语啦，咧讲吼，开嘴合嘴，安怎你知无？哎呦，无怪人拢叫你吼是钱色啦，钱钱钱啦，哈尼啊爱钱着。开嘴合嘴拢是钱啦，哦，开嘴合嘴，咱台语伫咧讲吼，你也是真趣味啦。

好，今日跟咱朋友讲讲，我安尼嘴大拗阔，大你嘛好啊，讲无几句，你嘴大拗阔，咱就讲哦，嘴大啦，口渴啦，口干舌燥。

我讲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啦，你的良心是在哪里啦？我良心在家啦，哪有啊？你哪有良心啦？有啦，我有良心啊！哦，迄有啦，点解一直钻？钻干呢？哦，一支病汤我夹，哦，有诶要钻，个人咧钻，要钻一个较赢就对。其实吼、哦，咱难免啦，拢会个人来小钻啊。但是你爱要个人钻啊，钻了有咧价值的所在呢。啊，无咧咧加加了咧亏啦，哦。昨天卖家迄迄落吼，挣一种吼，唔达到你挣所在，要甲人挣一个输赢啦。吼、哦，咱台湾话都一句伫个讲，讲赢了一嘴啦，输了就一世人啦。吼、哦，譬如讲啦，咱来讲伫个菜市啊啦，哦，常常都会看到有诶吼，为了

小看几个囡仔尔，几块囡仔尔，吼、哦！但一直弯弯到哦，规条个个个菜市啊，大家拢有听着，拢伫咧看，哇、哦！到底啥啦啦啦啥啦嘛？吼、哦！你安尼好，大家拢伫甲我看，感觉讲足厉害呢，感觉讲我足厉害呢，结果呢，吼、哦、好啦，人看你讲这个人我足厉害，哦，足敖嘴啊你吼！啊，你若回去，等下除了你规工啦，心情会好无？当然咯、哦，起码就拢无好啦，好诶，怎啊咧血啊拢欠关咧，吼啊，等下啊，你着将迄个气吼、哦、出滴吼、哦，看咱到啥物人滴，真正有够衰，你诶气落出滴吼、哦，啊，比如讲诶，翁啦，还是囡仔身上啦，诶、欸，在囡仔我也有够衰，所以人滴讲吼，真正有本事诶人啦，人诶有本事诶人吼、哦，迄、那个嘴顶关吼，虽然愿意啦，愿意讲好啦好啦，我食亏食亏啦。哦，通常一挂人吼，安怎哩啦？人若甲你讲一个啊，甲你呛，还是讲讲话拢甲你酸安尼迄种者啊，还是讲吼去用误会啦？有的人吼就是安尼，啊，笑笑啊啦，跟他笑笑，还是讲吼，你呢？甲咱安尼呛，甲咱咧讲的话酸吼，咱结结就讲啊，好啦，多谢多谢你的指教啦，好、哦，我知啦，好、哦，人活一个心，活一个心就离开啊，要去创啥？人落去吼，布局吼，一个更加大，看下一步变哪落去做就对啦。吼、哦，所以人这种人也真清楚了解讲吼，点啊，甲你做，这个嘴点啊，甲你做，吼、哦，讲真个人讲，互你做呀，迄是上无价值、上俗的胜利就对啦。吼、哦，虽然这个快乐啦，快乐你来用点吼、哦，真正讲有抢到实际的迄个利益，安尼唔才对，唔是讲差表面的这个是非啦。所以吼、哦，这边吼、哦，那是有人啦，有人挑工吼、哦，要甲你惹事安尼吼，好、哦，你都要心内吼、哦，先甲咱家己自己吹啦，好、哦，安怎你知无？咱要吼所争，要争吼、哦，这个民主吼、哦，明仔载，我讲你今仔争来有这个民主啊，你争赢有民主啊，明仔载都无得钱啊啦，明仔载都无得钱啊啦，所以咱来讲哦，小忍一下啦，忍一下就是为了吼、哦、替咱未来啊。夹一笔他这个本钱就对了，好、哦，所以我们才讲人的高手哈，高手拢是累积到迄个实力啦，只有迄个戆人笨蛋啦，哦，迄戆人才在迄支嘴顶管哦，要跟人家争输赢，争输赢，拼争个赢就对啊啦，哦，赢你哦，赢你哦。

好运哈、哦，来行归路啦，赢你啦，赢你哦！我阿秀晶来做一下广告啦，我老用这罐草根奶油哈，哦，大家饿了啦，哦，主家哦，选用好油，然后这草根奶油，然后这纯的呢，我这100%纯的呢，然后这口感的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嘞，对啦，你选了对啦，哦，因为今麦足济人为了健康概念，哦，讲用一个好油，用草根奶油。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并且用草根奶油煮食，早餐嘛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吼，啊，咱煮好拢会阁切切的呀，整理一下呀，吼，早餐四口连顿啊，你切啊，哦，你看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所以作者咱的朋友吼，拢有滴健康概念，我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然后你用这罐草根奶油，要么讲吼，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啊，你哪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佮有套一个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啦，爱讲吼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吼，迄就无纯啦，所以朋友，哦，咱怎讲吼草根奶油吼，真尼啊好着。吼啊，会用选用秀清甲你介绍，咱介绍十外年啊，主要有信用，即拢老长情的。哦，伫草根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卖，就无啊赚。哦，所以咱煮食都是煎煮差钱啊。哦，啊有当下三不五时啊，咱啊有沙米还是沙青菜。哦，啊草根那有滴当直接倒落去呀。哦，尤其沙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啊，主要咱这吼、哦，你哪讲吼凉拌啦，一当夹出讲迄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煎煮差钱，老树橄榄油。好、哦，阿、啊、大家拢加贵箱的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80块，2980块，好、哦，一箱6罐，2980块，好、哦，加贵箱拢较俗，好、哦，尤其加进到中原普渡啊，诶，伫即个旧历七月时啊，我大家大家拢有伫拜有伫普啦，好、哦，为社区啊，那经济时啊，又来礼拜时啊啥吼，啊，大家拜拜。泡吼，拢也贵箱的呀、啊，所以朋友啊，你呐啊有要注文那里错，跟那里量炸吼，即阵电话跟交代吩咐吼，2305-6924，要么葵花油啦，吼、哦，这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哦，这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哈，1980块，吼、哦，这拢原装原罐的，啊，迄玻璃罐呐、啊，拢是玻璃罐呐、啊，吼、哦，较深色的。较深色玻璃罐啦，吼，伊个油滴滴内面底吼，较不透光啦，较不透光，营养成分拢当完全保留。哦，所以朋友看要草根奶油、要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江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刚兵刚是男性雄心的所在哈。啊，当然秀清简单吼来做一个巩固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好，关心咱的朋友，关心咱这个时代，关心足侪朋友啦哈。尤其咱来做生意，人咧徛几空莫，但搁惊来惊去哈。爱做一个保养，你知无？有的人啊，坐椅啊要爬起来，都搁扎一个啊难啦。哈，安尼感觉安尼磕磕啦。啊，尤其呢，那讲哦，落楼梯、爬楼梯啦、哭啦、啊啦，拢感觉很吃力呢。哦，唔通拖，唔通放回，不要无紧。啊，有诶哦，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有这个情形？咱家好朋友，哦，那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你老听着两炸呢。有咱的朋友讲有啦，已经哦做保养，有差足侪啦，有感受，哦，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所以就足有信心的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啥物？重点这个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冇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所以拢有针对着。不过咱的朋友吼讲哦，哦，一罐呢，渐渐都有感觉啊，也有诶，甲第二罐讲哦，差足侪啊啦。当然，诶，这个有情形，有啥有人一罐，有啥两罐，哦，都要看你的情形。唔只甲咱的朋友讲，哦，安尼唔好唔好拖啊。哦，莫放回不要无紧哦，你算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哦，安全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拢爱做一个保养。哦，要注文番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哦，出门免麻烦人，人招一个爱来去倒位，咱就行来倒位。我你要自由自在，我你要好嘞哈、哦。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另外，咱暑假搁加落去吃，和咱叫大兄大姐，咱就会啊。家己知有会所，爱欠骨本，你知无？知啦，吼、哦，爱留一条呢，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和咱的暑假。哦，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吼、哦，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好、哦，阿、啊、你们再讲吼，留一条欠那里骨本啦。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吩咐，哦，咱这产品23056924，哦，收枪的电话再给卡来，23056924。

这首温暖的笑容哈。昨昏哦，家人啊放水灯嘞，哈、哦，你有去无？哈、哦，哎，那讲有诶，要去看这個放水灯啊，哈啊。知影讲有这个交通管制，那外地来啦吼，拢会早早啦吼，早早吼啊，赶紧的吼，就占一个好位。那阮以前吼，阮囡仔时阵啦吼，伊那个要去占椅啊位吼，阮老母就讲吼，先上古洗洗呀，啊椅啊压者，吼啊占一个好位。阮老母讲，唔免去噶吼，迄个老兵团路遐，拢踮咧爱到路口遮吼，踮遮都会看到啊，啊对，按遮行过，哎呀，经过啊，经过吼。哦，所以站吼足闹热嘞吼，这个今年吼，这个家人的中元节吼，已经是进入了吼172年啊已经172年吼，这个家人的吼中元节吼啊，伫个这个站吼啊，举办着盛大的放水灯的这个游行吼，啊加吼去迄、那个啊北岛啊吼。望海相家吼，放水灯这个仪式啦吼，吼、哦、在站嘛，哦，迄个人起步真正足闹这个。

精彩的那个哦，花舞的表演呢，就开始了，开场啊呢，啊，过来就开始了哈、哦，每一个中青会啦。中青会这个会车吼，啊个这个顶头啦，啊个表演的团体哦，在打击顶顶，吼、哦，真正超闹热的。哦，咱来听这首感谢朋友啦，啊，听咱青春浪费节目，讲要听欠播的节目，咱连咪啦，连咪再来安排，我小吹一下哈、哦。感谢朋友收听哈、哦，青春浪费节目。

啊，咱来听这首讲吼，欠某的情啦吼。感谢朋友啊，要做文产品哦，电话在哪卡哈？23055692024。

这首歌吼，欠某的情啦，吼、哦。啊，当秀清来做简单的产品公告介绍，咱就管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吼、哦，咱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健康维持，当然咱需要这营养素，吼、哦。但是呢 ，B 群吼、哦，咱较会欠啦，吼、哦，这维生素之一当中啊，这 B 群，啊，咱想要来欠这个维生素。哦、你饮食不均衡啦、啊、B 群摄取过少啦，尤其吃素食的朋友就好了，现在很多吃素食的朋友、哦、都有在补充我们的 B 群，因为他知道、哦、在这个动物性食物里面的这个营养素 B 群、哦、我都来吸收啦、哦、营养就比较容易不足啦，所以我们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哦、我们就整天好精神好气色呢，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像说、哦、来面对、哦、这个维生素 B1 B2 啊，烟碱素啊、哦、维生素 B6 啊，叶酸啊、哦、维生素 B12 这营养素啊、哦、都可以增进我们神经系统的健康、哦、可以维持我们的能量正常的代谢，所以我们的朋友可以说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哦、我们跟朋友介绍这罐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美国原装进口这罐好、哦，一罐480块啦。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啊，咱冇益生菌，咱这益生菌是混的啦。好、哦，像讲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足济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好、哦，出来面得咱啃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包，掏一包来吃。

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啊，好，让咱排便顺畅啦。好，咱的益生菌一盒呢，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哦，2500块。哦，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吼，要做文化路点了加拿卡，啊，尤其吼，咱这脆酱咪讲这喉糖啦，哦，今嘛拢20包、20-30包在做文，哦，头一粒爱甘一个吼，有啦微光一个，这另外甘咧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啊，脆酱咪加减么淡散。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哈，哦，这种1包300块，还冇水梨膏、水梨阿哥，哦，水梨阿哥一罐400块，要注文吩咐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小廖千鹤。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哎呀，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系统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欸，咱伫细汉的时阵吼，那讲较晚回来啦，较晚回来，厝的人吼，真正会烦恼咧。来问讲，啊，你想要将晚回来去倒吼？啊，你甲啥物人斗阵吼？哦，拢会问啦，尤其吼阿母啦，阿母嘛特别关心，拢会问啦，讲吼，啊，你安尼吼是甲啥物人斗阵啊？哦，甲啥物人斗阵啦？想来问讲甲啥物人斗阵，其他讲吼。去互红会派朋友甲你撮派去，爱想问个是啥物人啦？吼，哦，吼，哦，你咱有听过吼，哦，一个孟母三迁啊，对不？孟母三迁就是吼，哦，要互囡仔啦，有一个好的环境啦，一个好的朋友啦，吼，哦，好伙伴啦，吼，哦。咱人生，咱的人生来讲吼，有一个好的老师，有好的朋友，吼，哦，甲咱来斗阵啦，会当讲吼，咱就成功一半啦，已经成功一半，会使安尼讲啦。啊，搁再加上吼，咱家己要认真努力，甲着学习吼，成功就无法，伫无偌远啊。

0: 吼，像讲吼，少年的时阵啦，啊，谈情说爱啦，吼，查甫的吼，来讲安尼真肯吼，安尼努力求进步啦，啊，这个查某吼，咪真温柔啦，吼，啊，一定有一个甜蜜蜜的，吼，一个结果啦。啊，如果呢，规工安尼咧谈情说爱，点啊弯弯哦，点啊吵吵闹闹吼，安尼哦，敢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啊，无好的结局啦，无言的结局啊啦。好，这是讲哦，伫谈情说爱啦。啊，那讲哦，翁阿婆那已经结合啊呢，翁阿婆结合吼，啊，做翁的啦，当有真认真、真努力、有向上，吼，啊，这个翁某的呢，佫真贤惠啦，哦，真贤惠，这家庭绝对一定哦，真美满啦，吼，啊，如果那规工点啊呢，弯来弯去，吵吵闹闹啊，吼，佮会使讲吼，就无一个好日子啦。吼，无一个好日子通好过啦。吼，所以咱唔则讲吼，阿婆拢会问讲吼，阿弟安尼甲啥物人斗阵？哦，阮家好动物啦，吼，甲某咪人啦，哦，啊，这个好学生，吼，啊，所以咱若讲接近着好的动物啦，哦，大家拢互相伫学习啊，安一定一番的成就，对不？哦，啊，咱来讲工作场所就好，咱伫工作上啦，哦，咱若讲甲一寡吼好同事斗阵啦。哦，大家互相一个照应啦，互相一个扶持啦，哦，咱的工作一定是圆满，一定是圆满啦。哦，啊，那讲遐少年人规定恁是安怎啦？规定啊，咱讲哦，规定啊，激动啦，他妈赔车啦，一点闹代志啦，他妈吃毒啦，冤家相拍啦，哦，正经工课无得做，不务正业啊。哦，这就咱讲，那规定啊，什么吼，狼群狗党，吼，斗阵啦。哦，还真紧吼，就去有耍派去啦，耍派去啦，吼、哦。所以我们俗语有一句在讲吼，迄人叫唔来啦，鬼叫吼，真正都拢拢会当吼，哇啦，鬼叫咯，都来啊啦。哦，要学学好的啦，学好的无啦，学歹啦，比什么人都较紧就对啦。所以我们才讲吼，跟什么人斗阵吼，真正是足重要的啦。哦、所以阿母啊，细汉啊，咱细汉话当啊，阿母甲咱问，人也是关心，假讲吼，你甲歹朋友斗阵吼，你甲上斗阵，你甲上斗阵。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旧皮箱的流浪哩，
1: 妈妈也无财产好好哩，干那即卡旧皮箱关哩进去，你着爱认真去拍拼，后日咱才会好命。
2: 是妈妈。

钱所无遍布，心情真艰苦。人讲饮酒会解忧愁，我就来解饮一罐仔米酒。小酒哪会这厉害？第一干仔来乖乖，一个饮落腹肚内，佫会走东走西，哈哈哈哈！我行着路，佫强要倒头栽。打着海，腹肚内遐物件佫强要走对嘴的出来。我头昏昏脑顿顿，行路佫看袂准。

因走来到都市，街仔路逐条都真水，青年男女一对一对，搁哪行路哪伫咧做散开，我袂心鲜。人讲做街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好歹头路我无见。拜托听众，恁都甲我斗牵绳，我若会成功，会款待你敢若阮阿公。

哦，咱认真打拼，海一开啊，吼，一卡那个骨灰箱，吼，成功倒转来啦，吼、哦。那人个细汉的时阵呐，人阿母拢有甲阮吼安尼关心啦，然后那哇转来吼，你甲啥物人斗阵，甲啥物人斗阵，甲好友啦，所以大汉来，咱有成功的责任啦，吼、哦。哦，咱都要你讲啦，吼、哦，你啦，然后人叫唔来，鬼叫了吼，那个落落行啦，好了，啊，咱讲人看啦。人看唔惊啦，鬼看你就溜溜惊啦，吼、哦，鬼看就哭哭惊啦。哎呦，笑的时啊，卖讲鬼，卖讲鬼啦吼、哦。其实咱第讲哦，即句意思吼、哦，就是来讲哦，人啦，哦，是非拢无得分啦，好歹拢无得听啦，对到吼、哦、正的啦，是讲好人，人咧甲你讲吼，拢无得甲咱陷害着啦，吼、哦，人看都唔惊。但是受到一寡吼，迄个歪理啦，歹人甲你引诱啊，是啥个吸引啦吼，就乌白吼对人伫个行啦，我们才讲吼鬼看你就溜溜行，吼哭哭行啦吼。好啦，咱卖阁讲鬼啊，来听这首吼，信不信由你啦，信不信由你啦。

啊，讲心性有力啦，哈。啊，咱做其他产品公过介绍，哈、啊，咱这款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家老朋友老主顾，哈、啊，长期啊，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啊，主要咱都弄伫煮食。吼，伫当顶当灶一定爱用着油，吼，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嘛，真主动啦。油用完拢电力卡来讲，秀清啊，吼，油要搁爱啊，尤其吼啊，七月时啊，吼，旧历七月啦，啊，拢有大概有咧摆，有咧铺吼，啊，拢野龟箱诶，野龟箱，看你要粗橄榄油、葵花油，吼，野龟箱一来搁较俗，吼，搁较俗，吼，啊，感谢大家，吼，啊，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吼，这拢。老长种的，你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刚落去慢就无啊炸，好、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那我们就管初跟那油，吼、哦、你煎煮炒煎，吼、哦、啊被凉拌，有当撒米撒青菜啊，吼、哦、啊，咱就管老树橄榄油就当直接，吼、哦、直接有咱那凉拌呐、啊，吼、哦、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都、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就管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内面底拢已经两罐礼啊，装好势，方便讲咱后尾送礼，安尼赶起送人好看，阁实用，吼、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啊，另外嘛葵花油，吼、哦、葵花油，这一碗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这个葵花油。咱讲这个葵花油吼，伊个单元不饱和脂肪的含量吼，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更加高，更加高。吼，咱油啊，伫温度足高煮食时阵吼，更加安定。你讲吼，咱这个食物啊，产生一个吼，咱油耗啦是讲怪怪味，油质无容易变色。你讲吼，咱的食物吼来变乌去，吼咱这款吼葵花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哦，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价贵箱那较俗，哦，比如拿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拉卡，哦，咱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咱的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玉山姑娘。

玉山姑娘哈，秀清第一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啦，啊，过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做咱那朋友哈，做欧陆的拢甲咱小辈介绍，讲我即马甲他出门啦，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哈。有差哈，当然的啦。有感觉哈，有哦哈，差真济啦哈。啊，来行当往西北关路去，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哈，都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哦，尤其你那咧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啦。啊，你那讲吼，安尼落楼梯、爬楼梯哈，屈啦、压啦，拢足食啦咧。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阁扎一下力，啊，感觉咧轻轻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咱这罐葡萄糖胺，两早赶紧做一个保养。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暑假你个家里食，咱有会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暑假，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啊，另外咱毛 B 群，哦，超绝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毛益生菌啦、啊。哦，益生菌一盒是。

880块3盒2500块，要么就管苏力通的鱼油，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哦，加拿大就管苏力通的鱼油，要么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平常来讲，食物件吼，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咱的身体负担大，哦，咱就管纳豆呢，足侪味草本所萃取的，哦，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啊，啊，个有即红景天粉啊。哦，啊个纳豆激酶里面的成分真多啦，所以咱呢平常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四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别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叫纳卡。啊，脆食面啊，哦，咱即马即个好糖哦，哦，足侪朋友拢即马20包、20-30包伫个做本。哦，买来呢，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哦，啊，每过条看个袋啊，看个盘啊，哦，出门啦，加干嘛干一个，有当只话讲一个多，哦。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而且咱这个喉糖不会很甜，袂讲真甜嘛，袂讲足香诶。哦，咱这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吼，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加蜜啦，哦，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哦，一个有水来一个水梨膏，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咱的朋友吼，即马这水来一个啊，拢规半打伫个罐内。当然哈，有达到这个保养啊，啊，感谢大家哈，咱的水利膏，哦，23-05-6924，23-05-6924，后边主本产品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说，啥人较厉害啦？

朋友听哈，朋友讲安排一滴啊爱红书啦，要去多红书。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首先感谢大家。啊，助本产品，助本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哈，23056924，爱红书啦。

啊，爱风骚啦，哈。啊，那讲吼风骚，风骚哈，就是讲风流啦，啊，风流就对啦，哈。那么讲，咱那讲。

哦，爱风湿哈，通常都是对个囡仔来讲啦，囡仔咧坐未掉啦，拢一直按外口一直走啦，拢走出外面啦，吼、哦，走出外面，囡仔啦爱耍啦，规工就想要安去外面爬爬走啦，拢不爱踮厝个啦。风湿啦，通常咱风湿是安尼讲，啊，所以咱都咧讲吼风烧吼，嘛是会使讲就是风流啦，风流啦，吼、哦、啊爱佚佗爱耍啦，吼、哦、风湿风湿吼，唔那讲对囡啦，我咱啊大人啊是讲咱唔当咧开讲啦吼，无、哦、你是去倒哦，爱风湿，要去倒要风湿，要去倒要风湿，要来去遐啦遐啦，遐是倒位啦吼、哦。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听吼啊，电话哪卡呢？好、哦、啊靠到呢 ,23056924, 感谢大家、哦、来听这首失恋的忧愁啦。

好啦，失恋的油草来做广告。哦，咱第介绍这个粗橄榄油啦。哦，咱最主要咱介绍哈，十多年啊，咱有信用啊，这个粗橄榄油有纯100%纯。哦，所以咱的朋友有在煮食哈，哦，啊，佮加上咱有滴健康概念，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滴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哦，粗橄榄油买当凉拌呐、啊，除了讲煎煮炒煎，哦，凉拌像沙米沙青菜，青菜稍微要淡薄啊油，咱就款粗橄榄油直接倒落去。哦，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哦，为咱的朋友啊，弄安尼沙米啊，啊配一下这青菜用沙的。哦，啊，咱厝内边都有这款老树橄榄油，安尼滴食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有纯100%纯，啊，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用个玻璃罐啊，玻璃罐拢较深色，伊个较深色就是较不透光，哦，油滴滴内边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啊，咱这粗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

也贵箱较俗啊，哦，一箱六罐2900块，啊，你顶着是五罐，佮送一罐，哦，啊，旧历农历七月吼，大家拢伫咧铺啦，拜拜啊，拢也贵箱诶，哦，也贵箱诶吼，啊，但若有要出门，吩咐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哦，啊，咱除了有草甘啊油，佮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八罐。1980块，牙龟箱拢较小，啊，钢管拢玻璃管啊，深色的玻璃管啊，哈，原装罐罐，咱的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个咧老树橄榄油，啊，要注文还卢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进口。好，像我葵花油、奥利塔国温专用的葵花油，啊，错过那有老鼠感染油，哈、哦，咱的朋友哈啊，炒一挂地基啦，哈、哦，加起呀，加起呀，你看我都礼拜啦，哈，啊，要破要拜拜，哈、哦，感谢大家哈啊，要做文欢图，要做文产品，哈、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们听这首希望啦。

0: 欢迎。
1: 好，咱听众朋友爱听这个希望，就是头前这几句，对不哈？好啦，咱暂时分开啦，暂时分开啦哈。啊，等下下晡4点过一个节目哈，第一。

饭后茶余饭后，再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给咱收听。好，然后要咨询产品，好，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等一下一波4点，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1-800-996-10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然后新的同学哈，新的朋友，嘛欢迎你哈，来听咱这两点钟，秀清为大家安排服务，青春乐园节目。咱那个第今日吼，看电视新闻第一部，哦，迄个画面看了够是足恐怖的呢，足恐怖的呢，做大水呢，那是第一个尼泊尔哈。甲到中国吼，西藏啊，迄个边境的吼所在啊，第26号逼出到迄个大规模的吼大水、山洪，甲到迄土石流，哦，足侪人吼有已经死啊，啊有诶吼失去这个联络，上无吼百外的人啦。最新研判吼显示讲，这可能吼唔是地动啦，吼唔是讲地动引起这个山崩落来，吼伊讲迄个时吼迄岩石啊。哦，加到迄个，咱在迄个吼尼泊尔遐有咧山吼，哎，拢迄个所有岭啊，拢结冰啊，吼，迄岩石加到迄山啊，各个冰体啊，规个拢崩落来。哦，你看威力偌大，拢崩落来产生一个震动，吼，砰一声，大家俩总讲吼是地动啦，大家俩总讲是地动。啊，崩落来遐物件吼，去塌掉迄条河道，塌掉这个河，不然呢引起到这个吼大水啊，做大水灾。所以专家有在讲啦，已经过啦。那看到这种吼，有个咧黄黄的土水啊，落寡梅这种这啊，吼，这个泥流时阵啊，要走吼，未护照啦，未护照啦，我有可能就安怎来知无？哦，救生的办法就是赶紧吼，爬去你上无爱有6公尺高的这个所在啦。啊，当然，这部那在进行，感谢朋友的收听啦，或者是吼啊啊，咱的朋友啊，电视新闻了咧看吼，哦，拢有在吼。这件这个非常恐怖，哦，恐怖这个新闻事件，哦，尼泊尔西藏，哦，这个大规模，哦，山洪跟着土石流。啊，当然这部那在进行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哦，啊，咱来听这首《山南山北走一回》。

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台湾话吼，讲吹打熬垮啦。哦，国语华语所讲就是口渴啦，这大家都嘛知，口干舌燥啦。哦，咱就是讲吼吹打熬垮啦。嘿，明明都无感冒咧，啊那总是感觉一个安尼吼，吹打熬垮，那安尼吼打打疼疼啦。都无感冒咧，那安尼是水啉者啦。啊，咱个讲吼。那个嘴吼，为了夹嘴齿筋啦，夹嘴齿筋吼，就是咱讲磨牙啦。哦，你话暗时闹伫困吼，那也常常伫夹嘴齿筋啦。讲吼，这甲迄个人的个性，甲着这个压力啦、忧郁啦，讲迄个关系啦。哦，所以你若有啊，你这个情形吼，像咱伫困，甲你夹嘴齿筋，咱都无听到，边下人来甲你困哦，听到你来奇奇怪怪吼，紧来紧来讲，哎，你有迄个夹嘴齿筋的情形哦，哦，上好吼去看一下医生啦，哦，夹嘴齿筋吼，啊，咱个讲这个夹嘴啦，夹嘴吼，夹嘴吼，就是咱那去食到一种水果那无熟的呀，啊，夹在嘴内边底啊，一种安尼涩涩安尼哦，迄个感觉，哦，情况什么情形？迄香蕉啦，迄香蕉还未熟啦，还是讲迄奇亚有无吼？还未熟，恁来食落去，夹落去，就感觉咧，咧夹嘴夹嘴，吼，咱讲叫夹嘴夹嘴，就涩涩啦，吼。啊，咱讲一句台语咧讲吼，开嘴合嘴啦。首先来常常咧讲吼，开嘴合嘴啊，讲好话啦。要唔过咱台语那咧讲吼，开嘴合嘴安怎你知无？哎呦，无怪人拢叫你吼是钱色啦，钱钱钱啦，哈尼啊爱钱着。开嘴合嘴拢是钱啦，哦，开嘴合嘴，咱第一点讲吼，你也是真趣味啦。哦，今日甲咱朋友讲讲吼，我安尼嘴大喉阔，打你嘛好啊，讲无几句，你嘴大喉阔，哦，咱来讲吼，嘴大啦，口渴啦，口干舌燥。

我讲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啦，你的良心是在哪里啦？我良心在家啦，嗯，哪有你哪有良心啦？有啦，我有良心啊！哦，我有啦，点解一直钻啊？钻到呢哦，一支病汤我夹，哦，有诶要钻，甲人咧钻，要钻一个较赢都对。其实吼、哦，咱难免啦，拢会甲人来小钻啊。但是你爱要甲人钻啊，钻了有咧价值的所在呢。啊，无咧咧加了咧亏啦，吼、哦。绝对卖到迄落吼，挣迄种吼，唔达到你挣所在，要讲挣一个输赢啦。吼、哦，咱台湾话都一句伫个讲，讲赢了一嘴啦，输了就一世人啦。吼、哦，譬如讲啦，咱来讲伫个菜市啊啦，哦，常常都会看到有诶吼，为了咧小看几角银仔尔，几块银仔尔，吼、哦。但一直弯弯个哦，规条个个个菜市啊，大家拢有听着，拢伫个看。哇，到底想哪啦？想哪话？哦，你安尼好，大家拢在甲我看，干嘛讲我足厉害呢？干嘛讲我足厉害呢？结果呢？哦，好啦，人看你讲这个人我足厉害，哦，足敖嘴啊你吼！啊，你若回去，回家除了你规工啦，心情会好无？当然哦，起码就拢无好啦，好、哦，怎啊咧血啊拢欠关呢？哦，啊，回来啊，你就从迄气吼。出滴吼，看咱到什么人滴，真正有够衰。你去了出滴吼，啊，譬如讲哦，翁啦，还是囡仔身上啦，在囡仔我也有够衰。所以人滴讲吼，真正有本事的人啦，人咧有本事的人吼，迄个嘴顶管吼，虽然愿意啦，愿意讲好啦好啦，我吃亏吃亏啦，吼、哦，通常一挂人吼，安怎哩啦？人来跟你讲一个啊。甲你呛，还是讲我讲话拢甲你酸安尼迄种者啊，还是讲吼去用误会啦？有的人吼就是安尼，啊笑笑啊，跟他笑笑，还是讲吼，你呢？甲咱安尼呛，甲咱讲的话酸吼，咱结结就讲啊，好啦，多谢多谢你的指教啦，好、哦、我知啦，好、哦，人挖一个心，挖一个心就离开啊，要去创啥？人落去吼报告吼，就得更加大看，一步变哪落去做就对啦，好、哦，所以人这种人也真清楚。了解讲吼，点啊甲你争，这个嘴点啊甲你争，吼，讲真个人讲和你争呀，那是上无价值、上俗的胜利就对啦，吼。虽然这个亏了啦，亏了就来用的吼，真正讲有抢到实际的迄个利益，安尼唔才对，唔是讲差差差差表面的这个是非啦。所以吼，这边吼，那是有人啦，有人挑工吼，你讲咧惹事安尼吼，好，你都要心内吼。先甲咱家己自己吹啦，好、哦，安怎你知无？咱要吼所钱，要钱吼，这个民主，吼、哦，明仔载，我甲你讲，你今仔钱来，有这个民主啊，你钱赢，有民主啊，明仔载都哈无得钱啊啦，明仔载都无得钱啊啦。虽然来讲我少忍一下啦，忍一下都是为了吼替咱未来啊，欠一笔他这个本钱就对啦，好、哦，所以唔才讲人个高手吼，高手拢是累积到迄个实力啦。就迄个戆人笨蛋啦，吼、哦！迄戆人才伫迄支嘴顶管咯，要甲人个争输赢，争输赢，拼争甲赢都对啊啦，吼、哦！赢你哦，赢你哦。

运哈，来行几路啦，压力啦，压力哦。我阿秀晶来做一下功课啦，我然后用这罐草根奶油哈，哦，大家饿了啦，哦，煮家。哦，酸量好油，然后这草根奶油，然后这纯的呢，我这100%纯的呢，然后这口感的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的，对啦，你酸料对啦，哦，因为今麦足侪人为了健康概念，哦，讲用一个好油，用草根奶油，哦，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并且用草根奶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啊，咱叠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啊，咱煮好拢会阁切切的呀，整理一下呀，哈，灶卡四口连灯啊，你切啊，哦，你看卡别样的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所以作者咱的朋友哈，弄一点健康概念，我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然后你用这罐草根奶油。要唔讲吼，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啊，你哪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阁有套一个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哈？哦，迄叫做调和油啦，爱讲吼。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吼、哦，迄个无顺啦，所以朋友，吼、哦，咱查讲吼，草根奶油吼，真尼啊好着，吼、哦、啊，会用酸量秀清甲你介绍，咱介绍十多年啊，主要有信用，即拢老长情诶，吼、哦，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卖，就无啊炸，吼、哦，所以咱煮食都是煎煮差钱啊，吼、哦、啊，有当下三不五时啊，咱啊有三米还是三青菜，吼、哦、啊，草根奶油你当直接倒落去呀，吼、哦，尤其三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啊，主要咱这吼、個，你若讲吼凉拌啦，一旦加出。

讲迄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煎煮炒煎，老树橄榄油，好、哦，啊，大家拢加几箱的啦，一罐580块，一箱六罐，2980块，2900块，好、哦，一箱六罐，2900块，好、哦，加几箱拢较俗，好、哦，尤其加进到中原普渡啊，诶，伫即个旧历七月时啊，我逐工大家拢有伫拜，有伫普啦，好、哦，为社区啊，那经济时啊，又来礼拜时啊啥吼，啊，大家拜拜。泡吼，拢也贵箱的呀、啊，所以朋友啊，你呐啊，有要煮文那里出跟那就量炸吼，即阵电话跟交代吩咐吼，2305-6924，要么葵花油啦，吼、哦，这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哦，这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八罐吼，1980块，吼、哦，这拢原装原罐的，啊，迄玻璃罐呐、啊，拢是玻璃罐呐、啊，吼、哦，较清晰的。较深色玻璃罐啦，吼，伊个油滴滴内面底吼，较不透光啦，较不透光，营养成分拢当完整保留。哦，所以朋友看要出个那油，要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江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江边，甘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哈。啊，当秀清简单吼来做一个巩固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好，关心咱的朋友，关心咱这个时代，关心足侪朋友啦，哈，尤其咱来做生意的人，你徛几空莫当，搁惊来惊去，哈，爱做一个保养，你知无？有的人啊，坐椅啊，要爬下都搁扎一下难啦，哈，安尼，感觉安尼磕磕啦，啊，尤其咱那个落楼梯爬楼。

人。哦，咱即款葡萄糖胺，你老听着量炸呢？有咱的朋友讲有啦，已经吼做保养有差足济啦，有感受，吼、哦、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所以就足有信心的啦。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了啥物？重点即个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冒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所以都有针对到，不过咱的朋友说、哦、一罐呢渐渐都有感觉啊，也有的跟第二罐说、哦、差足多啦，当然会这个有情形，有时候有人一罐有人两罐、哦、都要看你的情形，不知道跟咱的朋友说、哦、这样不要不要拖、哦、不要放回不要不紧、哦、你算了就吃了就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三年，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拢爱做一个保养。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了三年，出门免麻烦人，人纠结爱来去倒位，咱就行来倒位。我你要自由自在，我你要好嘞哈。葡萄糖胺苦了三年，另外咱暑假佫加落去吃，咱叫大兄大姐，咱就会啊。家己知影有会所，爱欠骨本，你知无？知啦，吼、哦，爱留一条呢，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咱的舒解，吼、哦，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吼、哦，安尼唔则讲吼留一条欠咱的骨本啦，吼、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要注文欢呼，好、哦，咱这产品2305-6924，好、哦，秀清的电话再给卡来，2305-6924。

这首温暖的秋咏哈。昨昏哦，家人啊放水灯嘞，哈、哦，你有去无？哈、哦，哎，那讲有诶，要去看这個放水灯啊，哈啊。知影讲有这个交通管制，那外地来啦吼，拢会早早啦吼，早早吼啊，赶紧的吼，就占一个好位。那阮以前吼，阮囡仔时阵啦吼，伊那个要去占椅啊位吼，阮老母就讲吼，先上古洗洗呀，啊椅啊压者，吼啊占一个好位。阮老母唔免去家吼，迄个老兵团路遐，拢踮咧爱到路口遮吼，踮遮就会看到啊，啊对，按只行过，哎呀，经过啊，经过吼。哦，所以站吼做老热嘞吼，这个今年吼，这个家人的中元节吼，已经是进入了吼172年啊已经172年吼，这个家人的吼中元节吼啊，伫个这个站吼啊，举办着盛大的放水灯的这个游行吼，啊加吼去迄、那个啊北岛啊吼。望海相家吼，放水灯这个仪式啦吼，吼在站嘛，哦，吉隆旗鼓真正足闹这个，精彩为了哦，挥舞的表演呢，就开始了，开场完呢，啊，过来就开始了吼，每一个中青会啦，中青会这个会车吼，啊，个这个吼顶头啦，吼个表演的团体吼，在打击顶顶，吼，真正足闹这个，哦，咱来听这首啊，感谢朋友啦！啊，听咱青春浪费节目，讲要听欠某的节目，咱连咪啦，连咪再来安排，我小催一下哈。感谢朋友收听哈，青春浪费节目。

啊，咱来听这首讲吼，欠某的情啦吼。感谢朋友啊，要注文产品哦，电话在哪卡哈？23055

这首歌吼，欠某的情啦，吼、哦。啊，呾秀清来做一咱的产品公告介绍，咱这款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吼、哦，咱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健康维持，当然咱需要这营养素，吼、哦。但是呢 ，B 群吼、哦，咱较会欠啦，吼、哦，这维生素之一当中啊，这 B 群，啊，咱想要来欠这个维生素。哦、你饮食不均衡啦，啊 ，B 群摄取过少啦，尤其吼、哦、食素食的朋友都好啊。因为就是食素食的朋友吼、哦，拢得补充咱的 B 群的，因为怎讲吼，在这个动物性食物里面的这个营养素 B 群吼、哦，我都来吸收啦，好、哦，营养就较容易不足啦，所以咱就补充一了这个 B 群，哦，可能就规工好精神、好气色呢，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像讲哦，内面底有这个维生素 B1、B2 啊，烟碱素啊，维生素 B6 啊，叶酸啊，维生素 B12 这营养素啊，哦，拢会当增进咱神经系统的健康，哦，会当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所以咱的朋友会讲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哦，咱甲朋友介绍这罐超级 B 群复方锭呢，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好、哦，一罐480块啦。好、哦，要注文番薯秀清的点位在哪卡？好、哦，啊，咱冇益生菌，咱这益生菌是粉的啦。好、哦，像讲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足济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哦，出来面对咱啃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宽布啊，好、哦，让咱排便顺畅啦。好、哦，咱的益生菌一盒呢，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好、哦，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吼、哦，要注文番薯点了加拿卡，啊，尤其吼、哦，咱这脆酱咪讲这喉糖啦，好、哦，今嘛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好、哦，掏一粒来甘一下吼，有啦微光一下，嘴另外甘咧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一脆夹米加减啊淡散，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哈、哦，哦，这种一包300块，一毛水梨糕，水梨糕，哦，水梨糕一罐400块，要注文欢呼，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九六千赫。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咱伫细汉的时阵吼，那讲较晚回来啦，较晚回来，厝的人吼，真正会烦恼咧。来问讲，啊，你啥啦？才晚回来，啊去倒吼？啊，你甲啥物人斗阵吼？哦，拢会问啦，尤其吼阿母啦，阿母嘛特别关心，拢会问啦，讲吼，啊，你安尼吼是甲啥物人斗阵啊？哦，甲啥物人斗阵啦？啥会问讲甲啥物人斗阵？惊讲吼。去互红会派朋友甲你撮派去，爱想问个是啥物人啦？吼，哦，你咱有听过吼，一个孟母三迁呐，对不？孟母三迁就是吼，要互囡仔啦，有一个好的环境啦，一个好的朋友啦，哦，好伙伴呐。咱人生，咱的人生来讲吼，有一个好的老师，有好的朋友，哦，甲咱来斗阵啦，一旦讲吼，咱就成功一半啦，已经成功一半，会使安尼讲啦。啊，搁再加上吼，咱家己若认真努力，甲着学习吼，成功都无法，也无偌远啊啦。吼，像讲吼，少年的时阵啦，啊，谈情说爱啦，吼，查甫的吼，来讲安尼真肯吼，安尼努力求进步啦。啊，这个查某吼，咪真温柔啦，吼，啊，一定有一个甜蜜蜜的，吼，一个结果啦。啊，如果呢？规工啊，那咧谈情说啊，点么弯弯哦，点么吵吵闹闹吼，安尼哦，敢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啊？无好的结局啦，无言的结局啊啦，吼啊，这是讲哦，伫谈情说爱啦。啊，那讲哦，翁阿婆那已经结合啊呢，翁阿婆结合吼啊，做翁的啦，人有真认真、真努力、有向上，吼啊，这个翁某的呢，佫真贤惠啦，哦，真贤惠，这家庭绝对一定哦，真美满呐。吼，哦，啊，如果那规工点啊呢，弯来弯去，吵吵闹闹啊，吼，佮会使讲吼，就无一个好日子啦，吼，哦，无一个好日子通好过啦，吼，哦，所以咱唔则讲吼，阿婆拢会问讲吼，啊，你安尼佮甚物人斗阵？哦，阮家好动物啦，吼，哦，佮某物人啦，哦，啊，即，這个好学生，吼，哦，啊，所以咱若讲接近着好的动物啦，哦，大家拢互相伫学习啊。啊，一定一番的成就，对不？哦，啊，咱来讲工作场所就好，咱伫工作上啦。哦，咱来讲甲一寡吼好同事斗阵啦。哦，大家互相一个照应啦，互相一个扶持啦。哦，咱的工作一定是圆满，一定是圆满啦。哦，啊，来讲遐少年人规定恁是安怎啦？规定咱讲吼，规定来激动啦，他妈批车啦，一点闹代志啦，他妈吃毒啦，冤家相拍啦。哦，正经工课无伫做，不务正业啊！哦，这就咱讲，那规定啊，什么吼，狼群狗党，吼，哦，斗阵啦！哦，还真紧吼，就去有抓派去啦，耍派去啦！吼，哦，所以我们俗语有一句伫讲吼，迄狼叫唔来啦，鬼叫吼，真正都拢拢会当吼，哇啦，鬼叫咯，都来啊啦！哦，要学学好的啦，学好的无啦，学歹啦，比什么人都搁较紧就对啦。所以我们讲吼。甲什么人斗阵吼，真正是足重要啦。吼，哦，所以阿母咧细汉啊，咱细汉话当啊，阿母甲咱问，人也是关心，惊讲吼，你甲歹朋友斗阵吼，你甲上斗阵，你甲上斗阵。咁小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秀清爹将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哦，骨皮箱会流浪哩，
1: 妈妈也无财产好好哩，干阿即个骨皮箱关进去。你就要认真去打拼，后日才会好命。
2: 是妈妈。

钱所无变薄，心情真艰苦。人讲饮酒会解忧愁，我就来解饮一罐啊米酒。小酒哪会这么厉害？第一干那来乖乖，一个饮落腹肚来，搁会走东走西，哈哈哈哈！我惊着路，搁强要倒头栽。打着海，腹肚内遐个物件，搁强要走对嘴个出来。我头昏昏，脑顿顿，走路搁看袂准。

来到都市，街仔路逐条都真水，青年男女一对一对，搁哪行路哪伫咧做散开，我袂心鲜。人讲做街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好歹头路我无敬。拜托听众，恁都甲我斗牵绳，我若会成功，会款待你敢若阮阿公。

哦，咱认真打拼，海一开啊，吼，一卡个骨灰箱，吼，成功倒转来啦，吼、哦。那人个细汉的时阵喏，人阿母拢有讲吼，安尼关心啦，然后那话转来吼，你甲啥物人斗阵，甲啥物人斗阵，甲好友啦，所以大汉来，咱有成功的一面啦，吼、哦。哦，咱都要咧讲啦，吼、哦，你啦，然后人叫唔来，鬼叫了吼，那落落行啦，好了，啊，咱讲人看啦。人看唔惊啦，鬼看你都溜溜惊啦，哦，鬼看都哭哭惊啦。哎呦，七月时啊，卖讲鬼，卖讲鬼啦吼、哦。其实咱第讲哦，即个意思吼、哦，就是来讲哦，人啦，哦，是非拢无得分啦，好歹拢无得听啦，对到吼正的啦，是讲好人，人得甲你讲哦，拢无得甲咱陷害着啦。哦，人看都唔惊，但是受到一寡吼、哦，迄、那个歪理啦，歹人甲你引诱啊，是啥个吸引啦吼，乌白吼对人第一惊啦，我们才讲吼，鬼看你都溜溜惊，哭哭惊啦吼。好啦，卖个讲鬼啊，来听这首吼，信不信由你啦，信不信由你啦。

讲新鲜有利啦，哈。啊，那咱做一下产品公规介绍，哈。咱这款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诶。你看咱家老朋友、老主顾，哈，长期啊，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啊，主要咱家拢伫煮食。吼，伫当顶当早一定爱用着油，吼，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嘛，真主动啦。油用完拢点来卡来讲秀清啊，吼，油要过爱啊，油边吼啊，七月时啊，吼，旧历七月啦，啊啦，当有大概有滴摆有滴泡吼，啊，拢牙龟箱诶，牙龟箱，看你要粗橄榄油、葵花油吼，牙龟箱一来够较俗，吼，够较俗吼，啊，感谢大家，吼啊，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吼，这拢。老长种的，你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刚落去慢就无啊炸，好，伊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那我们就管出跟那油，吼，你煎煮炒煎，吼，啊，要凉拌，有当撒米撒青菜啊，吼，啊，咱就管老树橄榄油就当直接，吼，直接用咱那凉拌呐，吼，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都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咱的老树橄榄油，就管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已经两罐内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老尾送礼，安尼赶起送人好看个实用，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啊，另外毛葵花油，哦，葵花油这一碗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这个葵花油。咱讲这个葵花油吼，伊个单元不饱和脂肪的含量吼，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更加高。吼，咱油啊，伫温度足高煮食时阵吼，更加安定。未讲吼，咱这个食物啊，产生一个吼，那个油耗啦，是讲怪怪味，油质无容易变色。未讲吼，咱的食物吼来变乌去。吼，咱这款吼葵花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哦，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价贵箱拢较俗，哦，比如拿有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哦，咱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咱的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玉山姑娘。

山姑娘哈，秀清蝶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啦，啊，过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做咱那朋友哈，足欧陆的拢甲咱小辈介绍，讲吼，即马干那出门啦，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哈。有差哈，当然的啦，有感觉哈，有哦哈，差真济啦哈。啊，来行当往西北关路去，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哈，都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在大兄大姐，咱在朋友。哦，尤其你那咧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啦。啊，你那讲吼，安尼落楼梯、爬楼梯吼，屈啦、压啦，拢足食啦咧。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阁扎一下力，啊，感觉安尼轻轻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两早赶紧做一个保养。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舒解你个家里食，咱有会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舒解，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啊，另外咱毛 B 群，哦，超绝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毛益生菌啦、啊，哦，益生菌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要毛这罐速力通的鱼油，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加拿大这款苏力通的鱼油，也冇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平时来讲，食物件吼，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咱的身体负担大。吼，咱这款纳豆呢，足侪味草本所萃取的，吼，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啊，啊，个有即红景天粉啦、啊，吼，啊个纳豆激酶，内面底成分真济啦。所以咱呢，平时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别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叫拿卡，啊，脆加面啊，哦，咱即马即个喉糖哦，哦，做者朋友拢即马120包、230包伫个做本，哦，买来呢，伊也退一包，伊也退一包，哦，啊，每过条囥个袋啊，囥个盘啊，哦，出门啦，加感觉感一个，有当下微光一个剂，哦，感一下喉糖，润喉生津止咳，而且咱即个喉糖不会很甜，袂讲真甜嘛，袂讲足香诶，哦，咱这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吼，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加蜜啦，哦，芝麻和枣糕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吼、哦，一个水来一个水梨膏，吼、哦，冰下一个保养，吼、哦，咱的朋友吼，今、哦、麦这水来一个啊，拢规半打底干嘞，哦，当然吼、哦，有达到着这个保养啊，啊，感谢大家吼、哦，咱的水梨膏，哦，23056924，23056924，好，买这本产品，那秀清的电话再拿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说，啥人较厉害啦？

朋友讲安排一滴啊爱红书啦，要去多红书。啊，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首先感谢大家。啊，助本产品，好、啊，助本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哈，23056924，爱红书啦。

啊，爱风骚啦，哈。啊，那讲吼风骚，风骚哈，就是讲风流啦，哦，风流就对啦，哈。那么讲，咱那讲吼爱风骚哈，通常就是对迄囡仔来讲啦，囡仔咧坐未掉啦，拢一直按外口一直走啦，拢走出外面啦。操碎外面，囡仔啦爱耍啦，规工就想要去外面爬爬走啦，拢不爱踮厝的啦，风骚啦，通常咱风骚是安尼讲，啊，所以咱都咧讲吼风骚吼，嘛是会使讲就是风流啦，风流啦，哦，啊爱佚佗爱耍啦，哦，风骚风骚吼，唔呐讲对囡仔，有咱啊大人啊，是讲咱唔当咧开讲啦吼，无你是去倒哦，爱风骚，要去倒要风骚，要去倒要风骚，要来去遐啦遐啦，遐是倒位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听吼，啊电话哪卡呢？吼，啊靠掉呢，2305-6924，感谢大家，我来听这首失恋的忧愁啦。

好啦，四段的油草来做广告。哦，咱第介绍这个粗橄榄油啦。哦，咱最主要咱介绍哈，十多年啊，咱有信用啊，这个粗橄榄油有纯100%纯。哦，所以咱的朋友有在煮食哈，哦，啊，佮加上咱有滴健康概念，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滴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哦，粗橄榄油买当凉拌呐、啊，除了讲煎煮炒煎，哦，凉拌像沙米沙青菜，青菜稍后要淡薄啊油，咱就款粗橄榄油直接倒落去。哦，要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哦，为咱的朋友啊，弄安尼沙米啊，啊配一下这青菜用沙的。哦，啊，咱厝内边都有这款老树橄榄油，安尼滴食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有纯100%的，啊，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用个玻璃罐啊，玻璃罐拢较清晰，伊较清晰就是较不透光，哦，油滴滴内边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啊，咱这粗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价贵箱较俗啊，哦，一箱6罐2900块，啊，你等于是5罐，佮送一罐。哦，啊，古历农历7月哈，大家拢在破啦，拜拜啊，拢压龟箱的，哦，压龟箱的哈。啊，但那有要出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啊，咱除了有粗橄榄油，佮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压龟箱拢较少，啊，钢管拢玻璃管啦，深色的玻璃管啦，哈，原装原罐。咱的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个咧老树橄榄油，哦，要注文欢如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哈，啊，拄只电话哈，伫个欢呼啦，哈，咱伫个广告介绍这个草甘奶油哈，啊，这葵花油哈，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哦，像我葵花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哈，咱的朋友哈啊，炒一挂地基啦哈，加起呀，加起呀，你看我都礼拜啦哈，啊，要破要拜拜哈，感谢大家哈啊，要做文欢呼，要做文产品哈，收听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我们听这首希望啦。

啊，咱听众朋友爱听一个希望，就是头前这几句，对不哈？好啦，咱暂时分开啦，暂时分开啦哈。啊，等下一波四点过一个节目哈，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给咱收听。啊，然后要做文商品，好，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等一下一波四点，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0800-666-9674。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7: 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

0: 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地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若要出门吼，叫一台车，喂，三轮车，你即马要去多叫三轮车啦，还是伊早啦？吼，伊早咱若要出门啊，叫一台三轮车啊。

有些三轮车吼，拢会伫个吼定点一个路口啦。尤其咱若讲火车站啦、车头前啦吼，拢排几排三轮车等人客啦吼。三轮车啊吼，迄是以前啦。啊，即马吼出门啊叫一台客运车啦，手一只个落消防就来啊。啊，不过即马那个手一只要叫消防嘛，比较吼，跟咱咧查无啥有车啦吼。所以即马为足方便讲吼，就是事先啦。啊，首先吼，就是安尼，预约就对啦吼。即马为人吼，就是下载这个 A P P 啦，吼、173啦，吼来叫这个客运车。朋友，你若讲吼，不如下载这个173来叫客运车。即马注意哦，即马交通部要求吼，未使阁有这啊啦，好要求下架啦吼。伊这个173哦，叫客运车，伊主打讲哦，真俗来当省钱啦。哦，升级这个173，然后要叫客运车这个 A P P， 这几年吼、哦，小林刷吼，有逼出着严重的迄种哦性侵啦、啊，也加上吼，咱各自个人资料吼、哦，有交了恐吓的这个案件，即摆吼更加去互查出讲吼，伊这无经过主管机关所核准来滴经营哦，所以交通部表示吼、哦，将要协助地方主管机关吼、哦、发公文。或者系统上要求吼，你爱下架这个相关的 app， 同时也嘛会发公文和每一个所在地方政府吼，啊针对讲吼，即违法经营即平台啦，啊地方主管机关吼相关的依法会开发吼2500万块啦吼，咱讲吼这个。173这个叫客运车这样吼，伊讲足好听，伊讲吼我就是一般客运车吼。七折起啦，拍七折起，一旦升级叫车的这个平台，哦，所以叫173哦，要来叫客运车啦。因这公司不是在咱国内呢，公司设在境外，所以主打讲吼，伊是无向司机吼收取着吼25%吼，迄个抽成啦，抽了掉啦，吼啊，所以当先吼迄个成本啊来回馈着消费者啦，啊，所以好这个名吼挖音啦。一起省啦，一起省173，一起省。伊这个吼上线吼，不讲至少有6年至10年啦。6年至10年啊。伊咧讲吼有超90000名这司机拢伫个加盟啦。啊，但朋友你若讲吼有伫个吼叫这个客停车，你有下载这要注意啊，什么173啦，当这线哦，一起省啦。哦，这交通部要求哦要下架啦。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924，欢迎朋友多多的利用。

这天气热吼，傲湿啦，啊，佫湿啦，迄鸡卵吼一直少啊呢。每一工吼减产吼有一万箱啦。全台湾这个鸡卵吼上界大的产地吼彰化县或者零售市场，白壳的卵啦，每台斤吼起到48块，吼起到48块。鸡卵的这个吼生产的卵量吼，那讲要等到正常供应迄个量吼，讲还佫需要一段时间啦，可能啦。可能

欠这个能会欠到吼，每年做个春节啦吼，欠能不是讲吼，每一个所在拢欠啦。像我早起来上班的时阵呀，伊有了两间吼，诶，运动是大半、中半啦，不管什么半啦吼，规定吼，有一台迄个大卡车吼，哦，载迄个人来，哦，我看迄头家啊，来来底人，哦，安尼，哦，迄个一塔吼，哦，我看关关了，几落十箱啊咧，一抓一抓吼，载鸡卵来，有啦，阮只有鸡卵啦，哦，咱都话咧讲吼，啊，这个最主要啦，吼，啊，卵有所在啦。啊，卵的量较少就对啦。意思讲，若要恢复到吼，像咱一般正常又过少啊，可能啦，可能来到吼明年这个吼春节啦。另外，这个济南宫吼凌霄宝殿吼，第24号发生这个大火吼，行政院长窦英台吼，昨昏有前往去视察。哦，迄个时阵有讲啦，那讲这个修复的过程吼，然后需要这个经费啦，还是讲技术啦，也甲着民主相关的协助吼，中央甲着地方吼，会好好来讲，吼，会尽力用上界紧的速度来恢复这个地方信用的中心。另外吼，这个台南啦，台南安南区吼，这个空地啊，因为非法吼让。但一寡吼，迄个铝啦、煤啦，这个废料引发到这个吼火警啦。同市长张亨茂蝶表示吼，市府也主动吼要盘点了相关在场所。目前有江岸吼专区吼有7间使用着相关物资吼，而这个工厂消防局将会伫这个礼拜来吼完成做一个稽查。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份后茶余饭后。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接我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厚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那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根啊油啦。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根啊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佮透其他的油，啊佮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错跟那有绿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草根啊油该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草根啊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吼，学生囡仔吼，休假也差不多啊呢。休假吼，时间上长啊，要个两个月嘞，开始要开学啊啦。全台湾中小学吼，从伫这个8月31号要开学啊。啊，这个免费的营养午餐的政策吼，当然嘛对你开始啊。但是即马吼，确实逼出了讲有诶关系，新诶学期即个营养诶午餐诶补助金额啦，吼，讲比之前有较低啦，吼啊钱若少，当然菜少都甲你减啊，吼讲菜少减啊啦，即种情况拢有传出来，啊，佮有吼连迄啰实验教育学生吼，嘛无共排入面诶，共闹交去哦，吼共闹交去，顶顶在乱上啦，特别是国小吼。专校吼读半工诶啦，吼半节课诶，也嘛因为吼开放互学生吼，你家己自由选择，你是毋是要留落来学校吼用餐？啊，同班诶学生吼出现讲吼，当然有人要留落来食，有诶无要食，哦，即批要食饭，啊，即批吼无要食饭诶人先转去吼，先啊放学即种情况啦，即毋啦吼在。读书吼，也还烦恼讲吼，啊，当值班起来，一挂这个秩序的维持啦。啊，家长当然嘛，看不连讲囡仔吼要接送安排嘛，真正乱啦。啊，你今日有要食饭无？有无要食饭无？哦，在安排时间拢会乱去就对啦吼。这个莲花咱爹讲吼，国小啦，国小原本吼拜三，吼拜三中到12点吼，就当下课啊。一旦吼放学啦，啊，这个免费营养午餐新的制度上路了后呢，吼，那选择讲要伫学校吼食饭用餐的这学生吼，啊，你就延到中昼12点40分吼下课，吼放学啦。特别是近期已经有国小吼，有透过伫这个线上吼，有一个表。表单做一个调查，和学生囡仔家己选择讲吼，啊，读这半工的时阵啊，你这工是不是有要留落来好好吃饭吼用餐啦？部分的学校吼是要求家长吼啊，爱向导师做一个请假啦，因为有一挂这个学生囡仔吼啊，放学了后啦，吼也直接进拢去安亲班，吼啊，当然这个吼午餐的政策啦一改变咯，当然小林说诶。乱了就原来吼有接送，也个就要用餐哦，即安排啦。部分这个安亲班吼也有来做一个调整吼，就是讲将接送的时间吼延后到中昼12点40分啦。啊，但是毛业者依然维持吼中昼12点来接送啦。不过引起着家长吼看不练啦吼，和本来原本咱固定吼接送的这个时间的安排啊吼，煞变啊吼非常的乱啦吼。特别是吼，就一位国小的导师在讲啦，因这班呢吼班上那是有吼无要食午餐的学生囡仔呢，伊导师吼都爱去顾家吼食饭的这学生囡仔啦，吼啊个爱管理吼无食饭的学生囡仔啦。吼，啊，你唔知要如何维持吼？因这班的这个规矩就对啊，讲真叫真头疼啦吼。有要食饭无？有要食饭无？吼，有啦，有会讲吼，线上啊有。

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嘛拢来滴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呢，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会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即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这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繁复，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西。

在学生囡仔吼，后礼拜都要开学安尼，好紧哦，来个囡仔吼，佮换一卡一个吼，书包吼，买一卡较大卡者，好落者咧较济。你囡仔是偌大汉，那看咧 A A 啊、三三啊，你买遐大卡，出书包底就要变薄去。真正足济学生囡仔啦，逐工都派着遐尔沉重个书包，要去读册啦。你内底底啥啊？当然堆一挂册啊，吼啊堆一挂吼那个电脑啊，吼数位装置啊，吼啊个水壶啊，啊今就体育课啊，扎一挂遮物件吼，拢吼堆堆落落伫内面底啦。吼堆遮济，可能已经超出着个囡仔吼，伊即个身体即个负担啦。虽然讲我们常常有建议讲吼，这个书包的重量啦，未使超过体重的10%至15%。但是专家有伫强调，你爱看吼个别的情况啦，尽可能吼减轻吼排吼啊这个负担啦吼。这是美国吼这个理科学会有伫讲啦，这个书包若超过重吼，这个情形包括讲你看囡仔吼，伊迄个身躯啊。对，向头前一直起去，吼，伊要来支撑这个重量啦，也是讲走路足困难的啦，吼，迄个牌啊，迄个带吼，吼，运动未使对咱肩胛造成有一个第一个压力，未使有跌掉的啦。这个李克医生有滴讲，有滴表示，咱的脚趾片吼，背部啊，迄个伤害啦，虽然讲唔捌常常听到讲啊，你脚趾片什么伤害，但是依然有可能发生啦。尤其讲吼，伫个囡仔啦，讲排迄个书包遐尼啊重吼，唔多跌倒的时阵啦，吼伊讲吼，如果囡仔吼，那去绊倒啦，讲跌倒啦，啊，脚趾片佫排。

迄、那个吼，如果遐尼啊大卡，如果遐尼啊重的册包吼，迄、那个情况会更加惨啦。另外吼，佮加出来这个重量，毛可能会提悬吼，迄、那个伤害这个程度啦。虽然吼，咱爹爹吼会依照囡仔体重吼10%至15%，作为讲册包这个重量一个参考的标准，但是呢吼，这个理科的医生吼，伊是按你滴表示啦。目前吼，还佫无一种足有够的证据来建立到一套吼适用所有人、所有人吼这种通用的标准啦。像讲囡仔啦，生做吼迄个型啦、气力啦、哦身体即个发育啦，佮着日常的活动吼，拢有无同款啦。吼啊，所以照顾人，你拢爱考量囡仔吼伊个别的一个需求啦。哦，尽可能啦，和即个册包吼保持上佳轻啦，内面底落一本啊册上轻啦。哦，所以专家是建议啦，选择到适合囡仔吼，伊迄个身材啦，囡仔迄个形体啦，吼、哦，系一种迄个册包啦。你别使讲这囡仔呢，细细汉啦，你买一卡架大卡会歹，吼、哦，啊，真正爱选一个适合囡仔吼，啊，伊迄个形，吼、哦，诶，这个册包，包括讲吼，爱个附带有两条吼，哦，咱得拍迄个较宽、较宽、较高吼，一个足啊，一个足啊，吼，迄个。就是这个袋子啦，哦，排得更加这个大，哦，啊个卡夹片有一个足掉哈，一个衬垫啦，哦，衬垫的卡夹片的所在，啊过来哈，啊一旦分散重量，一烟一烟隔层啦，这种这個，也个掉啦，上好啦，重心搁再分配重量哈，迄、那个腰带啦，还是讲胸带啦。哦、啊，所以这是吼、哦、美国理科学会吼、哦，伊是建议啦，建议讲吼、哦，你看咱的囡仔吼，伊拿迄个册包啊，拍起来时阵吼、哦，运动爱安怎你知无？运动时候，脚头有小弯，吼、哦，膝盖弯曲，唔是讲吼、哦、用腰部来弯，吼、哦，撇边讲去拉伤啦。诶，这点我们要咱来注意，咱看到囡仔啦拍伤重吼，吼、哦，伊是用腰吼、哦、去改迄个退掉的。哦，也是讲吼，卡头你该注意一下。吼、哦，伊讲运动吼，咱的囡仔啦，书包拍起来时阵啦，吼、哦，伊、那个背包啊拍时阵，运动时吼、哦，膝盖要弯曲，唔是用咱的腰这个部位啦，惊讲起吼，拉伤啦。吼、哦，工人朋友就参考一个了解啦，吼、哦，书包莫伤重啦。啊，咱的囡仔啦，你三级路，你个提个一卡架大卡吼、哦，所以囡仔体重做好。

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咨询吩咐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拆开的时阵呐，哇，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伊个松马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吼、哦，咱的元气藤，一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微工一个剂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好、哦，每几条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感觉到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啊。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里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里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吼、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淋高淋薄就灾难啦。好，冰下一个保养哦，好、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想要做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56920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1-800-799-60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过大城的台北阿高兄，阿个唐丽的一暝三冬，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讲什么话题？咱今日人吼来讲一个迄个毛豆吼，毛豆，毛豆吼，伊的营养成分吼真高啦吼，啊，迄个热量吼100公克只129大卡吼，热量无高啦。伊主要是有一卡即阮讲的吼，诶，迄个营养价值啦吼，像讲伊有迄、那个。优质的迄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吼，啊，還有迄、那个伊的蛋白质吼，比个鸡蛋啊要搁较济，嘿，所以伊有迄种植物之白迄种称号啦。啊，伊一个膳食纤维啦吼，100克有6.4克的迄个膳食纤维，一当提升迄、那个饱足感吼，一当刺激迄个肠胃的蠕动啦吼。啊，会当培养迄个肠道的益生菌，吼、哦，啊，佫用改善迄、那个便秘，那个胆固醇，吼、哦，伊还佫有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哦，伊会当改善迄个黑脂肪的代谢，吼、哦，对于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哦，佮三酸甘油脂拢有帮助。啊，伊冇卵磷脂啦，会当维持大脑机能，吼、哦，改善记忆力，吼、哦，伊还佫。类黄酮化合物啦齁，啊个皂苷。伊会当去毒迄个自由基啦齁，抗氧化啦齁。啊个大豆异黄酮齁，会当改善迄个更年期迄种无爽快。啊伊个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伊会当维持机能吼，提高免疫力，啊，佮减缓身体老化。啊，伊个伊个佮含有矿物质啦吼，矿物质像讲钾啦、钙啦、镁啦、铁啦吼，即个重要的迄个营养素吼。好，安尼，反正即摆来讲吼，毛豆啦吼，啊佮黄豆啊佮迄个黑豆吼，伊差别伫倒位啦吼。磨豆、黄豆啊，个乌豆吼，差别伫倒因。伊磨豆、磨豆吼，甲黄豆啊，个迄个乌豆吼，其实拢是大豆啦，吼，拢共是拢共是种物件啦，吼。啊毛豆其实就是吼，阿未熟个迄个大豆啦，差不多8%左右，吼。伊连迄个豆糠吼，哦，安尼当时来采收啦吼。啊！你会当拍开个大豆坑吼，你会看到个内底吼有足济毛啦吼，毛毛呢啦，毛毛的吼，所以唔只吼叫做迄个毛豆吼，都、就是这个原因。啊，迄、那个伊个迄个成熟成熟以后吼，啊个干燥了吼，干燥了吼来个采收了。啊，因为伊个迄、那个伊个皮吼会当。有四种色啦，绿色的、黄色的啦、底色的啦、乌色的啦，吼。啊，咱较熟的是种黄豆啊，吼，啊，佮含乌豆啊，这两种。啊，若讲来比较伊的迄个毛豆、黄豆佮乌豆的迄个营养成分，吼。伊来个比较来看就是安尼啦。毛豆吼，伊的蛋白质相关，吼。啊，伊的热量上低，伊佮你黄豆吼。含迄个乌豆啊，伊三分之一的迄种热量呢。啊，黄豆吼，啊，甲乌豆吼，所含的迄个蛋白质啦，吼，膳食纤维啦，啊，碳水化合物啦，钙、镁、铁啊，吼，即个矿物质吼，拢比迄个毛豆较悬啦。但是毛豆吼有迄个维生素 C， 啊，黄豆啊，甲乌豆无维生素 C， 吼，各有千秋啦。好，安尼哈，咱即个。休困一下来听歌啦齁。今天要听什么歌呢？来听那个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龙的港口金歌，还有原田优里唱的古都旅行。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来继续讲迄个毛豆的迄个好处了哈。哇，毛豆不得了，吼，实在是不得了的食物了。因为伊吼有十种好处啦，吼，足惊人诶。好，咱一个一个讲吼，伊的第一个好处吼，就是提高

两百只的利用效率啊。嘿，毛豆吼是属于迄个完全的两百只吼，完全蛋白质，伊含有人体吼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吼，八种氨基酸呐、啊，这大部分吼拢是迄谷类的、迄个高类的、迄个食物吼当中吼欠乏的，也是较少的迄种氨基酸吼。迄毛豆加迄高类吼，诶食品吼，当这食量的时阵吼，当这食的时阵吼，伊的两百斤吼，有一种补一种欠乏的迄种作用了吼。一旦输两这两种两百斤吼，利用的迄个效率吼，提高42%。好，伊的第二好处吼，一旦降血压，一旦降血脂，伊的毛豆的脂肪的含量吼，比其他的蔬菜拢较悬吼。而且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伊也当改善迄个脂肪的代谢。啊，对于种降低三酸甘油脂啦吼，啊跟迄个胆固醇吼，伊所含的迄个卵磷脂啦吼，也当降迄个血脂吼，也当降迄个胆固醇。好，第三个好处吼，伊也当帮助大脑，因为伊的卵磷脂吼是大脑发育当中吼不可缺少的营养品啦吼。啊，迄、那个伊会当改善大脑记忆力吼，啊个智力吼，加智慧的迄个水准吼。好，第四个哈，伊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伫个女性的经年期的时阵吼，伊个体内迄个雌激素会下降了吼，安尼就较容易迄、那个骨质疏松了哈，骨质疏松哈。啊，伊个毛豆。内底大豆异黄酮吼是一种植物性的迄个雌激素吼，啊，伊当减少迄个钙质的流失吼，伊当预防迄个骨质疏松。好，今麦讲哈，第二个好，第五个好处了哈，补铁啦，补铁啦。一年毛豆哈，铁质哈不但比一般的高类啦哈，而且比其他的大豆类要搁较侪，而且哈嘛搁较容易吸收呢。好，安尼哈。咱今麦哈，休困一下哈，来听歌。国语歌啦，黄晓东哈和孙柏坚唱的迄个《河边春光》。

好，咱即摆吼来继续讲毛豆吼，伊个好处了吼。咱即摆讲毛豆的第六个好处吼，或者控制血糖，因为毛豆的淀粉会量低了吼，啊升糖激素吼嘛较低，所以伊会当辅助迄个调节血糖。第七个好处，对迄种有助减肥啦，因为毛豆的热量足低了吼，适合食吼。伊适量来食吼，都把足感嘛吼。啊，用汤的吼，啊是简单的拌炒料吼，对应食。吼，更加符合迄个减少加工吼，啊个全食物这种健康饮食的这种概念呢。吼，啊，会当适合减肥的吼，啊个健身的人吼的需求。好，咱讲第八迄个好处了吼，叫做养生美容啦。用心美容吼，因为伊维生素 C 哈，对一种美白啊哈，啊个促进迄个胶原蛋白也迄个增加哈，啊个减缓老化啦哈，提高免疫力哈，拢有帮助。好，第九个叫做缓解便秘，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啦哈，也当促进肠胃蠕动哈，啊也当帮助消化，改善便秘。好。咱讲第十个迄个好处啦吼，开胃、开胃啦。迄毛豆吼有丰富的钾啦吼，也当改善因为缺乏钾离子吼，感觉迄种疲倦吼，也当改善啦吼。啊，是一种无食药的迄种情况吼，拢也当改善，也当开胃啦，开胃。好，安尼吼，咱今日吼毛豆的介绍吼，各家吼，算讲做一个抗战啦吼。

0: 0800-996-0974。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哎、欸，翁诶，你回来啊？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用三文洗手哦。
8: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起。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阿玲，你得乖乖，一切艰苦都要忍耐。带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了，你唔通阁哭了。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伊安伫遮，甲咱的听众朋友来问好，哎，中午好，即马拢未使讲啥物中午好，应该午安，您好。中央气象署今仔日下早八点半吼，针对着诶一个风台叫沙德尔啊，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提醒吼，今仔日伊望到明仔载是即个风台上挖进咱台湾的时阵。明仔日时候，暴风圈会通过马祖北边的海面，吼、哦、啊，中岛呢按浙江呀，吼、哦，入去到中国大陆。啊，随着这个风台接近啊，搁有迄西南风的影响哦，吼、哦、啊，咱来注意西南部，哦，咱台湾西南部，哦，诶，无定时的低渐准好，尤其吼、哦、南部雨势诶明显呐、啊，吼、哦。啊，诶，这个风台吼、哦，伊是伫北部，伫台湾诶、北边这边啊、哦，浙江啊，哦，浙江啊这边啊，但是因为啊，伊个有啊西南风啊，所以吼、哦，也影响着咱的西南部、西南部啊、哦，这个风台沙德尔，这个风台吼、哦。

0: 哎咋，今天的哎咋哈，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啦，哈，520公里的海面上啊，目前啊个是中度的风台啊，啊伊在暴风圈呐，哦，明仔载会按呐马祖哦北边遐海面上过去。啊，咱的朋友吼，今仔即几工嘛无去马祖吧？啊，应该是无啦，吼、哦。马祖嘛是真好佚佗的所在，无大啊。那是咧风雨遮尔大吼，船啊，飞轮机啊，拢袂开吼、哦。所以呢，顶几工啊，咱都一直咧关心这风台的动态。明仔载是即个风台最近接近台湾上瓦近的时阵，尤其是马祖吼。哦马祖伫对啊，伫咱呢，迄个台湾诶北边哦，迄个位置啊，差不多伫新竹啦，吼，迄个所在啦，吼。啊，气象署诶资料就是讲吼，今仔日啦，中南部咧将会有哦无定时诶短暂阵雨，尤其是南部雨势较大哦，啊，一个可差不多吼，超过100毫米诶雨量哦。啊，北部甲东北部今仔日啦，啊，个是啊，侪云，哦，到好天的天气形态，但是啊，山区呢，中昼过了后就开始落雨啊，啊，明仔载吼，明仔载呢，已经是拜五啊啦，吼，啊，风台呢，会影响吼，会影响着哦，风台的影响是啊，今日下暗甲明仔载。拜六礼拜应该都较无影响啊啦，啊，因为啊个是暑假的期间，暑假，所以呢，这个咱啊个是吼，有迄朋友呢，啊个在把握着这礼拜吼，去佚佗，去佚佗的这个机会，机会啦，吼，啊，咱来讲这个风台吼，因为原本吼对咱。北部这边吼，下当讲是啊，非常的紧张和紧张。啊，后来吼，因为高压吼，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使到这个风台曾经一度吼下落来。啊，后来高压走去啊，吼，风台一个扭起来啊，个扭起来啊，吼。所以讲吼，这个天气的形态变化啊，真正哈，这随时拢在变，吼，随时拢在变。咱。这个中央气象署，我跟他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应该是拜六都无受到影响啊啦。
1: 拜，歌曲是金刚文所唱的歌，梦。

听众朋友，今仔日吼是啊，旧日的7月15，今仔日是中元节啦。哎呀，真侪朋友吼，这个普渡吼，就是利用有闲的时间啊，少少的到顶来普渡啊。中元节拜拜，哎，有诶嘛提早拜啊啦，哈。啊，这个中元节要普渡吼。哦，七月时啊，普渡咱就买吼，较侪迄种会当藏的物件，买金澎湃、柴米油盐酱醋茶，拢会当普渡哦。哎，米啊，有人讲哦，唔敢买伤济，嘛唔敢买伤大包，因为哦，食袂完藏诶，会生菇啊，会生糖哦，迄唔是糖，来是米菇、米菇啊啦吼，哎、哦、叫做吼，诶、哦欸、这个。米象，米象虫啊！哎，你若看到迄糖，迄那菇啊，迄种糖吼，真正会起鸡母皮。哎、欸，有个人就讲哦，哎，我米吼买回来啊，我也无拍开呀，哈啊，无就是讲米呢，买回来我都有台囥诶，即、這个米瓮哈，囥、米诶迄个阿爸内底啊，啥物时阵糖走入去我都唔知影。啊，咱呢，这个农业单位来讲吼，其实呢，迄米内底生出米糖啊，吼、哦，这不是啊，即马才有诶，啊、哦，迄米内底生米糖哦，这主要哦，可能是啊，这个米吼、哦，啊，个是稻啊诶时阵哦，啊是在加米诶，这个过程当中吼、哦，在运输当中哦，啊，就已经有米糖啊，走入去啊啦。哦，啊，这米糖哦，走入去呢，一先放软，啊，糖哦，在整理的过程都已经哦，这个好挂出去呀，啊是被消灭掉啊，但是迄个软哦，啊个在米的内底哦，在米的内底，听讲哦，迄种米糖啊，哦讲会当软哦，在呀，诶，米糖讲会蒸迄米呀、啊，蒸糠。啊，正康的熬吼，啊个在内底吼放卵，啊，所以有诶米哦，你来看，

你来看那破气、吹气，迄有可能就是比米糖正康啊，正康啊，伊就会破气、闭气哦。所以我们讲幼幼的幼米哈、哦、啊，所以一般咱来去买米吼，伊安拢会看，无爱有诶上过侪、上过侪破气诶碎米，无爱哈。迄、哦、迄种那位幼幼诶已经破气诶米吼，迄、哦、米咧。品质较差，啊！这个农委会吼，农业部啦建议吼，咱迄米呢，尤其是迄包装的米，你买回来吼，你先在放个冷冻，去在放一天两天吼，迄伤过这个冷冻内底真低温呐吼，迄米糖诶，迄嫩吼糖啊嫩，伊都会死去啊，伊都死去，伊都袂孵啊吼。那是讲咱哦，少少啊，家己煮饭，诶，米咧用量介慢哦，使用上足慢咧，慢慢食吼、哦。你会当把米放喺冰箱诶冷藏、冷藏啊，因为低温哦，迄米糖嘛孵未出来啊，伊袂孵化啊，安尼就较袂吼、哦、米糖生出来，安尼就较袂惊啦哦。啊，个有就是讲。那真正是有米糖，啊，你都得洗米，洗米加洗几摆啊，迄糖吼、哦，伊会浮起来，加洗几摆啊，糖啊浮起来，糖吼、哦，这个洗唔掉，迄米赶快会那食，所以讲吼、哦，建议咱那时候，买米啊，买较济，吼、哦，啊是讲你都有买包装米，吼、哦，不管哪，你反正都买米啊，你啊。冷冻哦，啊，佮有空间，啊，先带买回来的米，先带放喺冷冻，起来冻一两工啊，一工、两工、三工，拢会用的啊，佮摕出来啊。那是已经拍开的哦，你就带放喺冷藏啊。咱食较慢的，你就放喺冷藏。啊，那讲哦，食米食足紧的啊，都唔免啦啦。啊，米爱洗，爱洗。

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食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也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像 B 群，你都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佮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啊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诶，另外还佫增加着8种诶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食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块，一罐480块。咱这个 B 群，刚刚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你那是有排便未顺，还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在眠床啊，那亲像的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那是想要养颜美容，要和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息，伊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甲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内底 SOD 活性灌溉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让咱的精神较好，气势较好，诺丽 SOD 酵素会当参考，一盒990块，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个七月份哦，是一个真特殊的民俗的月份。人拢在讲啊，七月啊，鬼门开啊。有人佫讲七月是鬼啊月，伊安认为讲安尼唔对。虽然讲咱的习俗啊，讲七月鬼门开，敢有影是安尼？就是传统几啊千年来的习俗啊，这嘛是大咱讲哦，咱凡事都爱较谨慎，爱小心啦。讲到七月，每年拢有，旧历的七月是啊，充满着真丰富的民俗的月份，所以有真侪民俗的活动，亲像咱台湾的家人老大公庙，老大公庙就是伫家人庙口。对面遐啦，第一旧历的七月初一啊，开喊门，表示地府的门拍开啊，吼、哦，意思是安尼。另外，宜兰啊有放水灯的活动，放水灯的固定的是七月十五，去暗金门嘛有在海边啊挂灯的活动，第兴春有唱歌，爬咧真悬真悬的跳啊，去唱旗啊，大型的新红庙有普渡，上有名的新德新红庙。城隍庙啦，台南的普济殿啊，嘛有唱歌的活动，新竹的义民庙、义民庙，则有诶义民节，宜兰头城嘛有啦。主要办活动拢甲好兄弟有关系啦，这毋是庆祝，这是吼、哦、一种大型的活动啦，放孤魂野鬼出来自由，咱传澎湃的物件互因食，一年甲一。拜啦！啊，咱常常看到电视中元节要到的时阵，都开始在广告来传什么中元普渡爱传的物件。啊，咱常常听到庆赞中元、庆赞中元，啊是中元普渡这几日，中元节、中元节啊，这是道教的节日。道教有三元节，中元就是七月十五，上元、中元、下元，上元节啦、啊、就是元宵节，古历了一月十五。中元节呢，就是七月十五，啊，那下元节了，讲是十月十五啦。道教吼，有诶三观大帝、三观大帝、三观大帝诶，第二个中元礼聘、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虚大帝、中元礼聘、下罪。

地官清溪大帝的生日就是在七月十五，道教三观节呢，拢爱食素斋，爱忏悔，祈求哦，上天啊，下面啊，罪业，这个信仰是东汉汉朝的时阵都有啊。那是佛教，因为一个节日叫做盂兰盆节，嘛是在七月份，这是佛教。诶，节日盂兰盆节，听讲就是佛陀啊，伊个地主啊，穆建莲啊，一般咱来讲穆莲，穆建莲佛陀伊个地主啊，母亲啊，伊个妈妈哈，在世的时阵做一件违反道德的代志，就是啊，互人骗去食狗肉，这个故事伊安有听过，死了后对咯，地家去做恶鬼，饿肚子的迄个饿哈，饿死鬼啦，穆建莲求不做解脱哦，伊妈妈。大姨妈妈又离开啊，地狱哈，地狱就可怜的饿死鬼，不总有提出啊要求，希望穆建莲一旦做一搞，做一搞呢，大家功德啊回向和伊的妈妈，安尼伊的妈妈都会脱离哦饿死鬼的恶鬼道，这都是啊佛教的盂兰盆节，盂兰盆节这是翻译的啦，意思就是救苦。盂兰盆节嘛，拄啊好在七月份，台湾即大家啊，你要信道教，要信佛教，要信基督教拢会因呢。啊，咱台湾遮，咱的民众信道教、甲信佛教的人真多，所以在七月份都足侪诶民俗的活动。搁再讲哦，咱台湾早期哦，嘛是啊真侪按登山来到台湾来开垦的人，啊来遮可能哦，因为水土未合，啊是讲来遮呢占地冤家啦，所以未少人啊都安尼啊死亡，变作孤魂野鬼。所以讲哦，咱台湾唔够有遮特殊的普渡的风俗。甲文化，每年的七月份啊，来台追念追思。有日的七月，电源普渡较规模啊，有的是在家己的厝的外口，啊是在社区、商业大楼、在公司举办，这叫做私普哦，咱私下普渡。啊嘛有大型的啊，像像地方的大庙啊、宗亲会啊，到顶来较大型的普渡，啊，迄叫做公普。即卖。社会就是啊，方便就好啦。无参像以前咧，比较较传统，要求较济。依照着传统嘛是有，那是以即马现代工商社会是有较简单、简化、简化。传统诶，伫传普渡诶，吓咧是啊，真认真爱传和好兄弟洗手洗面诶用品，手洗洗面洗洗，再来用餐啊，传洗手洗面诶面巾、面汤、起膏啊。起面啊，撒文啊，这是传统有在传啦、啊，传好食澎湃的食物，像是新类菜碗啊，还是大料，即马拢有较简单啊。不过伊安怎样，好兄弟啊，人数未少啦，到顶铺个较澎湃，较食饱，一个较特殊的讲啊，传咧。高菜饭汤来祭拜，高菜饭汤就是规鼎的白饭，啊，甲硬菜、空心菜、空心菜来做汤。空心菜、空心菜、空心菜就是硬菜啊！你讲哦，有形无心啦，吼、哦！好兄弟，知影主人家来祭拜这个主人家，伊是有心意的，但是卖留的伤久，时间到啊，都爱转去。中元节啦，七月半。普渡拢会传银银，应该是应景吧。某人讲银银啊，拢有鸡，银银唔是龟了龟了啊，唔是白落来啊。银银鸡啊，讲会当做扁担，银银壳会当做包盒啊，好啊，好兄弟会当打包。旧日的七月份啊，有一寡禁忌，譬如讲啊，卖去海边啊耍水，卖去溪啊边耍水，暗时啊卖。吹口哨，暗下卖凊彩当大人的金甲头，叫人的名，暗下卖在外口哦，衫吼爱紧收入来。天气真烧热，大家爱去耍水，耍水都爱注意安全啊，所以唔敢讲，卖去耍就安全啊啦，吼、哦、有安尼的意思。另外，迄衫为什么卖趴个外口呢？因为即卖已经进入到秋天，立秋都拢过啊，衫呐吼放喺外口啊，暗下漏水哦，衫都搁澹去啊。另外，佫有讲吼，卖大人的头，卖叫人的名，暗下不管是啥物时阵啊，当大金骨头嘛是拢会惊着，不管是啥物时阵，咱拢是爱。保持着戒慎恐惧，阿兰侬爱哦，有一虔诚的心啊，对信用拢是爱虔诚，心内有信用，都有一个寄托，阿嘛有一个约束的力量，约束的力量。

有一名70岁的先生吼，啊，有一天暗时啊呢，伊就甲朋友哦，跟他去散步啦吼，啊，突然间呢，伊的这个正边的脚甲手无力，无法度讲话，甲伊斗阵咧散步的朋友感觉怪怪吼，马上帮伊啊送去医生馆，伊这正边规边的脚手无力吼，啊，佫无法度讲话啊，这咱想的。差不多就是中风啦，啊，经过哦电脑的断层，啊，加血管的粘影呢，啊，真正是中风，是吼左边大脑的动脉塌掉的，啊，伊阵啊马上哦，就做哦这个将迄血管吼来提出来迄个手术刷咧，人呢非常的这个平安，啊嘛恢复正常的生活。啊，佫会当去上班啊、哦，这是真好的一个一个，就是讲急救的方式啊。但是喺中风哦，要抢救哦，是分秒必争哦。在先卡救护车，救护车哈、哦，那边咧医生馆那边啊，我、哦、都开始在准备啊，啊爱急诊啊，哦爱急诊啊。啊，另外一个50岁的女士，伊工作就无闲啊，啊，伊个是主管哦，伊平常时吼，这工作的压力就足大，啊，伊会利用假日吼去爬山，有一届在爬山的这个在路的吼，突然间心坎闷闷啊吼，啊，就无话骨都昏去啊，啊，哦，都无呼吸，无心跳诶。我要当惊倒，我要当惊死啊！哈，啊，伊个朋友呢，哈，马上来做心肺复苏，哈，啊，嘛有叫救护车啦，啊，不过在爬山的山呢呀，哦，真正哈，好啦。

会担心。啊，后来呢，送去医生馆吼，经过检查讲吼，因为伊啊长期吼，迄压力足大啦，造成吼心脏肥大、心室肥大吼，心脏为着要将个血液送到全身躯去呢，比一般的人搁较出力吼，啊，长期落来吼，伊个心室肥大已经到吼，心脏衰竭个情形啊啦，啊，后来嘛是经过吼治疗。有恢复较好啊，较好啊，体力嘛较好啊，较袂安尼定定咧喘吼、哦。提醒啊，就是哦，咱这个心脏和、哦、心脏哦，伊个这运作吼、哦，甲这个压力嘛有关系，压力吼、哦、真大，都头痛吼、哦，啊，佫有哦，这个、心脏哦，嘛袂堪咩吼，压力大，血压嘛上升，血压上升啊，心脏啊，压力都佫较大。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1-800-996-1000。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七月时啊，咱讲鬼月啊，所以吼翻书呢较精神呢。暗下较卖地外口热热烧，日头落山赶紧登去厝啦。啊个海边啊啦，水边啊，溪啊边，较卖去耍啦，惊吼掠高铁。那讲到夜路走多了。就会碰到鬼，那是几率的问题。一些人哦，在媒体啊，讲哦，因真正哈有拄到一种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伊安有听过几下的军中阿兵哥讲，因真正有拄到。即马讲起来吼，拢真轻松，拢是家己的经验哦。哦，人讲你较轻，较看会到。是咱也无做歹代志啊，就算讲吼有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次元的人，咱也无该有冤仇啊。伊行伊的路，咱行咱的路，唔免惊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啊。因为咱无做歹代志，真正有一种的疾病，讲甲鬼鬼。有关系，啊，叫做恐鬼症。你讲到恐鬼症，伊安都会想要笑，因为伊安细汉的时阵哦嘛，足惊，很怕鬼。可能是因为哦，看鬼电影、演鬼的电影，看了后你家己会想象、会想，大脑会去想象、会去想。啊，那打电影搬到现。

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世界，最容易惊，好怕哦，很害怕，真正有恐鬼症呢。有一名28岁啊，在新竹科学园区做工程师的先生啦，啊，伊本身比较较容易紧张，从细汉开始都比较较无爱去吼暗的所在，嘛尽量避免暗下出门。28岁这个先生哦，已经较有自知之明，伊暗下拢会惊，所以呢，伊结婚了后，暗下呢要困的时阵，感觉真紧张嘞。伊讲吼，要困那是家己一个人，大脑内底呢都会出现哦，伊曾经听过的各种的鬼啊的故事，伊需要吼靠安眠药啊，才会当入眠，才会当困去。咱即马就讲太夸张了啦！伊个娶某生囝呢，娶某生囝，佮有即种个问题啦。啊，伊讲伊每年呢，到旧年七月时啊，伊个失眠啊，都佫较恶化，佫较严重，甚至呢，伊个恐慌症佫会发作啦，造成伊个困眠品质无好，影响着伊日时个工作个表现。28岁啊，暗时吼，啊佫爱因太太陪伊困，若无伊会惊。因太太嘛，因为即种代志啊，佮伊冤家。翁仔某的感情煞无好，啊伊嘛因为这个问题啊，这压力不大的代志啊，煞互伊啊，够忧郁的情形啦。啊伊去看医师，伊去看身心科，啊好佳哉又去找身心科，身心科帮伊做脑功能的检查，发现这个28岁这个工程师吼，有恐鬼症，恐怕恐慌。恐鬼症，恐鬼症造成伊的前额叶功能下降，甲主的神经失调啦。啊，后来伊是有药物治疗，啊，佮因太太嘛，佮伊斗阵来做夫妻咨商，然后伊的大脑的功能甲竞争慢慢啊改善吼，啊，伊即卖已经慢慢会当克服暗下会惊惊。恐惧迄个情形，啊，这是一安第一摆听到恐鬼症。身心科医生讲哦，恐鬼症啊是畏惧症的一种，患者对超自然的现象，跟人咧讲的鬼啦、鬼魂啊、鬼相的惊，非常的害怕。只要讲到鬼故事、鬼屋、恐怖电影，伊就感觉异常的恐惧。不爱人讲一惊都已经。真胆小，很胆小了。啊，佮有人异常的恐惧，这种的情形实在是非常的特殊啦。啊，也出现的症状就是恐慌发作、过度紧张、焦虑、肌肉会紧绷、失眠，啊，佮会尽量故意啊，甲家己讲，卖去想迄种有鬼的迄个情形啊，哦，啊嘛会惊家己一个人独处啦，惊。黑暗，大脑内底常常都会去回想灵异画面，常常去回想。啊，原来会常常去想迄吼，唔是啊，正常的呢。伊按囡仔的时阵，看迄恐怖电影、电视哦，都常常一直想，要去变数嘛，在想拄只看到的景象。即卖已经是大人，较袂想啊啦。这当然唔是恐鬼症啊，咱爱自我的提醒，没有这种事情，无做歹代志，无代志啊。啊，佮有呢，那不是真的，灌输这个观。念身心科的医生讲，造成有恐鬼症啊，原因包括基因、遗传、囡仔时阵的创伤、宗教信仰等等啦。脑功能的研究显示哦，这类的患者，因的前额叶功能较差，造成无法度有效去处理，会惊、会刺激、怕鬼、惊鬼啊，嘛常常出现咧真侪囡仔幼童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的竞争应该爱慢慢啊，自然的消失啊，这个是正常啊。那是无消失，没有消失，还是在恐鬼。身心科爱跟医生来讨论一下，治疗恐鬼症方法有真多啦，有药物的治疗，啊嘛有认知行为的治疗啊。啊，那药物这方面呢，相信医生有增加大脑血清素的药物，会当改善前额叶功能，啊，佮有恐慌焦虑的竞争。另外，寻求啊宗教方面的协。有相信有诶心理的支持啊，应该都有效果啦。亲像有人都会讲去受惊，那是道教受惊啦。其他的宗教咧告诫，带护身符等等，这吼就是一种心灵的支持、心灵治疗啦。身心科医生建议哦，患者平常时啊多做一寡放松训练、冥想放松，啊，佮有补充色氨酸加 EPA， 这一旦稳定。自律神经啊，即卖呢，身心科啊，因这边啊，同讲咱人呢是比较较容易有紧张哈，除了基因遗传以外，做心理建设，啊，个有自律神经

神经较无好的人嘛，是容易自律神经啊，这部分吼，起码是有药物会当帮助，和自律神经较袂啊，这样敏感。

这首歌曲是蔡小虎所唱的歌《心照过》。家中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在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个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够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吼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草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橄榄油吼，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草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使用伊按所介绍的草橄榄油，就这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呢？伊按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咱的草橄榄油唔是奥利塔这个牌子，但咱的听众朋友讲清楚，不是奥利塔这个牌子啊，咱的草橄榄油是老树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温专用的设计，嘛一旦煎、煮、炒，一箱8罐，一罐750cc，1980块，1980块，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跟咱来联络，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唱歌给您听，萧煌奇的歌声。

一按来讲一个台湾的病例啦，哦，阿妈会当讲是全世界第一个病例哦，第一个情形哦，情况伫在2023年10月份哦，有一个风台在咱台湾才做，今仔日在4岁的先生一徛后都摆登去厝的，就是可以落落电火线，电着伊阿妈棍，啊差一点啊，伊阿妈棍都去电火线。挂喉差一点啊，就死去啦。虽然讲有救哦，无死去哦，但是因为伊个气管比遐电火线，人家气管歹去啊，送去医生馆吼，紧急啊，气切，就是吼气管来切开，切开气管变电条诶，那亲像水管电条诶啊。这气管唔是水管，水管是塑胶诶哦，啊气管是肉做诶，啊马上来做气切，但系要歹去诶，要坏死诶，气管来切。切开切掉，这是大大病院啊的病例，大大病院气管移植的团队评估了后，帮伊放入去啊大体捐赠者的主动脉，放入去有人捐出来的大条血管啦，用血管代替

气梗成为啊，成为啊，全世界第一个用代替大体啊，哦，就是诶，过身的人所捐出来诶动脉组织来修补受伤严重的气管，修补受伤严重化气的气管，是啊，咱台湾大大病院诶病例，啊，这个病例嘛，在2024年的7月份刊登吼，在美国的胸心血管外科杂志技术专刊，就是讲这个病例啊，已经上了世界的杂志啦，哦，世界的期刊，大大病院啊，这侪年来真打拼在推动吼，上新的、上尖端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大大病院会当讲因的技术的研究是啊，非常的用心啦、啊。啊，佮有一间英总嘛是常常听到英总哈、哦、有啥物新的医疗技术，这几年来包括着 AI， 就是吼、哦、先进的电脑系统嘛。做真大的帮助，啊，佮有新的设备、机械设备，拢对吼、哦、医疗发展哦有足大的帮助啦。像有台大病院啊，因咧胸腔外科的教授陈静新教授啊，领导着气管移植的团队，用冷冻保存的人迄捐出来的主动脉来进行气管的重建，唔是干呐？咱在讲的24岁这个先生，其实已经啊成功挽救吼三名重大气管疾病的患者的性命。等人心脏跳动了停，人就无命；气管未通，嘛接近的都无命。为什么堵水就是溺水？堵水啊！会死去，因为气管比个水塌掉的，无法度呼吸，大脑都无法度运作啊，人都昏迷啊，都死去啊。所以气管啊是非常重要，身躯的器官组织。呆呆哈，被针对着气管的重建移植，已经有一挂成就了。去年这个24岁这个先生，伊这种的气管用主动脉用人捐出来主动脉修补，这个技术嘛是啊世界第一类。咱来想，主动脉都是大条血管刷来到气管这大家，这是什么情形啊？呆呆的团队啊，伊就讲啊，参像来啊，来接地捧高球地面，来啊接地捧高球地面生出捧高啊，这就是吼、哦、大条血管主动脉接地。气管里面啊，好气管阁生出来。大大教授讲，因发现人捐出来大爱的主动脉，放伫到病人的身躯内底，并且用气管架啊，吼来维持啊伊的形状啊，然后个移植主动脉啊，主动脉内底有细胞，伊会阁继续生内皮细胞，啊，阁软骨细胞，伊生好了后啊，因为伊伫接地。受伤的气管，啊，伊就阁生出内皮细胞、跟软骨细胞，啊，就甲气管连接到顶啊，连接在一起了，生出了真正的气管出来。这教授讲，因已经得到核准，会当做临床的实验，嘛已经有三个成功案例，而且呢不止成功，啊，阁活甲好好，长期存活，大大病院的。未来将要来组织一个医疗的团队，这个团队是啊，用在急性的创伤、肺结核等等哦，气管重大、缺损的病人啊。未来伊嘛要利用无同款的动物的血管，像猪的大条血管啊，叫做异种移植，希望讲是不是会当用猪，不是人类啦，都是其他的动物啦、啊，甲人类新类似的啊，来做吼异种移植，无同种的移植啊，也来应付着人类器官无够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研究啊，几啊十年来拢是在打拼，曾经把猪的心脏移植到人的心脏，会当的是会当，敢那动无偌久啦，所以呢，这是啊个会当各界研究发展的一个方向啊，未来。指日可待，应该有一天真正会成功，只是讲咱敢会当等到迄天，希望哦，这医学技术较紧嘞，动作较紧嘞，还有突破性的发展。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

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做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的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若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没有签字。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米拉莎拉，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三险金保吗？
3: 嘿，对，
0: 好，
3: 你今嘛得。第三关咯，阮
0: 阿姐了安那好，伊食了安
3: 那好，
0: 安那好啦，安那好。
3: 迄落伊去超市啊，转来拢无关起爱颠吼，行路会颠。啊，即马食伊食两关，完就卖啊。啊，即马第三关啦。
0: 哎呦，一颠就是表示戆啊。
3: 对啦，唔是无无了无亏啦啦。
0: 无亏啦啦吼，哦，安尼继续食哈，安尼怎样无？安尼犹太最哦，系最后五间哦，系哦，有有。好，阿贵贵有帮加码哈，好，谢谢。请来
4: 我才吃透十年啊！
0: 哦，阿姐啦，那好
4: 嘿，拢唔捌感冒，
0: 哦，
4: 都是呀嘛，拢拄啊好，唔捌清气到咯。
0: 会啊，拢正常啦吼。
4: 拢正常，
0: 都
4: 未唔捌感冒。
0: 唔捌感冒呢吼，安尼好啊，好好好。
4: 阿哥，同我拢拄啊好。
0: 哦，安尼哦，同我那正常呢。
4: 去检查拢红，拢红去。
0: 吼，拢无红去安尼。好，安尼好，继续看。

0: 啊，咱犹太讲最后哦，最后哦哈，我讲啊，
1: 好谢谢。
0: 咱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犹太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最后五工啊，最后五工，咱的好朋友，你有去药房加码无？阿未加码的人较紧嘞，快！哎，经过药房加码，因为咱难得的机会，咱两当半只一拜鸟吼。那而且咱的产品个会当放三当拢无问题呢。阿未过药房加码人较紧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2: 大准力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欸，我叔叔、啊、你好嘿！
3: 啊，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3: 我关掉个素珠。
0: 哎，你先外人嘞。
3: 我是来给你买嘞。
0: 哎呀，感谢嘞，那个听起来谢谢，感谢你好，你好，我是叔叔，对不起，那你好，你好。
4: 喂，叔叔。
0: 哎，您到底要听什么歌嘿？
4: 我要听业务的广告。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哎、
0: 欸。啊。
5: 是啥？
0: 嘿，
5: 阿
0: 娜，阿娜，
5: 新竹妹的歌，阿布的心嘛？
0: 什么歌？
5: 阿布的心，新竹妹唱的。
0: 阿布的心哦。
5: 哎
0: 呀，阿咱最后五工你知无？
5: 我知啦，我是讲，我会拢靠你，会到时间靠你啊，你拢无搞接啊？
0: 哎，你无开起电话来，是到十二点尔呢？
5: 无啊，我十点九点外我就卡来。
0: 哎，我拢有接啦，我咧接啦。
5: 无啊，拢无啊，拢挂掉啊。
0: 我唔知影咧，我若有电话我就会接。
5: 我咧问你啊，我想我早间等来，我早间礼拜等来，我才有法当你买啊，我无当买啊。
0: 啊，够有事啊无？现在干咧？
5: 伊就摕钱等来我。
0: 哎呦，真好着哦，好，你早间真友好哦。
5: 系啊，
0: 好咧好咧。
5: 等来，我礼拜礼拜等来，你够拜咧吼，够拜咧。够
0: 拜咧，够拜。
5: 哎，我挂了，我讲个挂两座啊。
0: 好，安尼对，安尼对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这算你好，
0: 你好，
6: 我播心，这算我会家己去阿里卖大桌卖八桌，
0: 八桌哇，好棒哦，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
6: 哎呀，我卖盖过几个三千钱包，
0: 好，安尼好，好，阿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6: 哎呀，你无要来困哦，
0: 连
6: 讲在听，
0: 好 ，OK， 好，
6: 哦，拜拜啊，嘿，我想阿你讲者，
0: 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对。
0: 喂，你好，你好，
2: 你
7: 好，
0: 秀爽
7: ，对，我关一关省水填补。
0: 哦，哎，来一组啦，来二线接掉，嗨，听见，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你好，
8: 我 OK， 杨大姐，我去药房挂十组。
0: 哦，十组，哇，好棒哦！爱挂，爱挂，爱挂。
8: 我这边点歌，敢未使？
0: 你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8: 出头听。
0: 出头听。好，再来安排。
8: 好，
0: 好，好 ，OK， 拜拜。好，谢谢，谢谢你。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哎，你好。
9: 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我来再接的。哎，谢谢，二线，二线，好。来哟，那你好朋友，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你也别关人较紧的，拄只咱有接着线卡，接着一个什么？欸、我当作是六十罐，伊讲无，我要六十组，哈？六十组呢？六十组，我以为我当作我两个，我甲助理拢听唔到呢。是你是讲个清楚是六十罐，还是六十组？六十组，六十组，伊甲老公拢在讲。我就算我若无关这量吼，我真正吼，我要省就对啦。像你讲的啦，两当半，两当就省三万啦，我唔免省你啊！大伟安尼有巧无？
2: 厉害呢，
0: 真的厉害！而且伊真正是哦，咱的老客户，你敢知伊橄榄油拢买几组的？伊买咧买一组，伊拢买十组，伊买又买十组的。
2: 分享的、哦。
0: 是，来听个你好，嗨。
10: 啊，我是美国刚嫁来的。
0: 系咱贵姓？
10: 哦，我姓周。
0: 姓周哦，周大姐哦。我看你这个摆店的嘿，来，你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10: 哦，
0: 要听什么歌？
10: 霓虹的，
0: 什么歌？你要讲歌名？
10: 我上卡西古嘞。
0: 好，再两摆，
10: 好，阿弟阿德，
0: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真正是哦，那是有，我是讲经济，那你经济哪会使？那你好朋友，你真。

0: 爱关，因为我常讲这句话，我拢我伫讲哦，咱犹太以来我拢讲，那么我就算希望犹太是要互恁啥升钱，好、哦，唔是我创造以外业绩，唔是是要互恁升钱，因为。因为公司高温考一个路这样的啦吼，但是啊，为了恁好，说所以我希望恁升级啦，啊不是什么人升着，当然嘛是恁升着，啊个我老升着，因为我甲公司买我老升着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趁这个机会，咱的犹太吼，两当半只一拜年呢，恁嘛想看卖啊一个，唔是一当三拜呢，无啦，两年半才一次而已呢，一优待呢，所以恁来利用这个机会吼，啊紧赶赶啊紧啊做这个加码。要加吗？小魔姐姐关一单分，就是会当先万五块啦哈。杨丽你好，
1: 哎、欸，小姐吗？
0: 还是你好？
1: 哎、欸，没有啊。
0: 哎，接电哦，来先哦，谢谢。来，今麦开始那边点歌，人当卡里白，都将人拢卡袂记吧？好朋友，你今麦呀？今麦电话通啊，会当个卡里白哈。我要先甲恁报个，待会你讲有要讲这个新闻。迄高雄市饮水有补助呢？
2: 哎呦！
0: 哎呦，我看一下，讲我真系无紧来，甲咱中南部的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咱快快快快快，赶快哦吼！政府点头了，每发放的灾害救助金相关的当领3万，咱的好朋友呢，问恁的里长，问里长，对对，到对不对？
2: 是，问里长，万能的，
0: 万能的。啊，台南、高雄、屏东，因为那种淹大水的关系呢，这个所以桥柜的这水箱折果啊，已经水箱。折果了，所以呢，那你喝杯，你刚看的一个印度那个，稍等，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3: 你
0: 好，
3: 我叫花，
0: 男的几位？
3: 我是林嘉怡，
0: 多少对？
3: 嘉怡，
0: 嘉怡区吗？
3: 嘿，嘉怡关，
0: 什么乡？
3: 我是林双木林，
0: 我的什么乡啊？嘉怡关什么乡啊？
3: 欢乐乡。
0: 哦，来，你要听什么关系？
3: 唯一招潜力，
0: 唯一招潜力，好，带你陈豪，
3: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我再跟咱讲一摆哦，咱高雄市到我甲报一下哈，咱高雄市呢要发放，政府已经确定了，要发放中南部，不是跟咱高雄市啊，包括台南、屏东都有哦，真的吼、哦，真也因为饮料成过严重去啊吼，所以跟恁报告哈，啊，咱迄边你要会当领偌济吼，你去问你的里长，里长万能的了吼、哦，来，今麦先我到我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2: 是啊，咱这天气啊，来个贵提醒是啊，这个风台有小可我北啊，比较往北，所以讲北部诶有小可影响，但是上明显影响是中南部、中南部。哎呦，就开个是南部无多啦哈，这风台也无多个动哈，所以讲也安尼扫开去中国的时阵，一个顺刷扫水去咱的中南部，尤其台南、高雄这。好、哦，伫明仔载开始拜五，你讲讲几下简单咧？拜五甲礼拜这三工，哦、啊，尤其拜五拜啊这两工啊，加伫最底的，底下咱这迎风面呐、啊、山区啦、啊，吼、哦，溪水边拢有较强的种风啊，甲雨安尼啦，哦，很短，就两天，哈、哦，所以咱这是这两这几工的这部分，啊，另外咧，佫有一个轻度的风台，哈、哦，叫爱桃。他逃走了，好，逃走啊！这
0: 个名字好奇怪、哦。
2: 跟咱中风跟咱没关系啊，所以讲我有一条红台，今年红台加追，
0: 金价够高，啊，那么21号，21颗
2: 了哈。啊，当然了，这饮水这部分有补助，咱高雄这嘛有补助，
0: 台南、屏东、高雄。
2: 啊，高雄是安那补哈？那公家高雄公家应该大部分都差不多哈，差不多。有饮水有真正有诶吼，50公分以上补助3.5万。
0: 哇！
2: 啊，无到50公分的有饮点哈，你爱翕相哈，差不多会补助1万。啊，那电器用品有损伤，因为太侪吼，这样统一发放吼，有电器用品相关，因为饮水30公分以上诶，就造成电器用品歹去，补助1万加减啦哈。所以，那是有这种需要诶人，甲你听问着。
0: 我甲恁讲一个一个额外的吼，那么经济慢慢都一当啦，有就是我们饮水饮个真严重，那有一种低收入户哦，所以临时呢电锅啦，一种迄落电器用品呢，算无拢无通个用呢，啊因这个市政府无经费啊，啊个个拢比遐人，遐人删掉了，拢迄几个啊，迄几个地方删掉了，怎么办呢？你们在市政府吼。发出了一个请求呢，看有没有谁愿意捐一些那个这个。

0: 轻型的电器用品啊，因为我昨日姐姐是在市政府上班呢，我真个我个乐见呐，我个关呐，啊，我唔知我关着什么物件，我唔知关着迄个电锅还是关着什么，我唔知呀。反正哦，真啊无所不知懂的，对，伊拢该删掉啊，现在拢现在立法委员哦，现在这个食台湾饮台湾水啊，食台湾米啊，啊用台湾的金宝，骂台湾竟然个哦替台中国咧做代志啊！把台湾的预算拢给删掉，我记我迄当我敢那管唔在话者吼，好些电器用品好一寡低收入可以用，所以咱的好朋友，即届吼真正那是有需要的人吼，咱那是咱到用未到的遐卡位啊吼，真正恁阿都啊有哦，一旦管出来，真的我觉得可以帮助人家吼，来谢谢，美丽好，
1: 记得
0: 啊，
1: 该记得，
0: 该记得，我来这边来先哦，嗨谢谢。

么这是这个詹雅文所请回来的林大姐说点名哦，来那边关什么店啊？有诶无诶哦？好朋友，你那是好朋友，我是讲恁上。

0: 今恁迄区诶，若是有人饮水有需要，人伊就关怀伊。那我这是几啊当前市府发公告出来，啊，我该认养的，我该认养诶。啊，所以毋是即马，所以你要听详细，不是现在关店，是恁附近若是有人需要诶人。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啊，
1: 关你了，
0: 啊，
1: 关啥？盖过几？
0: 哦，来接接来，三线接接来，谢谢，哎，感谢，谢谢。来，丁伟你好，来，请讲，来，
2: 转你好，
0: 来讲重点
2: 嘞。哎、哦欸，我食迄个三线金宝哈，啊，迄个油酸啊，加油脂拢一油脂哈，本来四五十尔，啊，今嘛六十几。
0: 啊，你油酸本在外管呐？
2: 哦，迄个十。
0: 咋不？啊，今麦嘞？
2: 今麦冬瓜。
0: 哦，哦，那看你好哇，大嫂，阿、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哟，阿恁今麦油菜最后五工哦哈，好好好，加油加油，谢谢。
3: 很多哦。
0: 产品有几来嘿？
3: 啊，嗯，迄、那个血糖我家己验哦，110-120哦。
0: 这是本钱吗？啊、这本钱吗？
3: 系啊，本钱。
0: 有较关小寡呢？
3: 较关小寡。嗯。啊，迄个人哦，我迄个礼拜去到人花牛哦。136啊，75、73安尼，
0: 袂安尼标准啊！啊，你有食？你食完对两三片啊？
3: 食三整天半。
0: 哦。
3: 我搁食高罐啊，只不过换一罐。
0: 啊，哇！恁即摆你有胎啦，阿妈你知无？恁最后嘿，最后就五工哈，会记哈。好好，感恩啊，谢谢你，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4: 阿弟你好。
0: 阿弟
4: 你好。
0: 来，请讲重点诶。
4: 我咧讲好话。
0: 请讲起来。
4: 啊，
0: 请讲啦，请讲。
4: 我即摆，
0: 请你讲啦。
4: 我甲你食三鲜鲜宝，食两年外。
0: 啊，食了哪好？
4: 食了三鲜鲜宝哦，较袂喘。
0: 较袂喘哦。
4: 啊，个过钙质哦，食好吼，食咧，较食好，好行路。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阿桑诶，嘿，阿你保重啊哈。好，感恩谢谢。就是这样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5: 三鲜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5: 钙固基。
0: 这两罐，咱一组两罐上无，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过来很过来种，就是咱的三鲜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交给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在犹太人的广东吃、啊、因为咱最后五天啊，最后五天咱还没吃嘛，还没关咱的后边的利用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哈，最后五天啊，也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牛，咱的
5: 大准一讲，
0: 谢谢。你好，你好，
6: 啊，先生啊，
0: 哎，是你好，
6: 哎，我那个。

0: 小廖千鹤。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

0: 青春未来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成黑，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来哦，探秀，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准备要为您服务安尼哈。
1: 对。
0: 啊，全部时间听清楚，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员。
1: 隔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
0: EGL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还有珍珠霜，还有我们这个好吃的养生梅，无掺粉的纯肉酥，还有肉条一口霜，还有我们这个金马肉跟鱼能做成的蟹肉棒鱼心，还有海蜇头特鸡蛋蜜汁黑豆，
0: 啊，還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这几啊朋友拢会想买啊呢。
1: 嗯，
0: 有两上钱，这买袂歹啦。伊这食六十粒嘛。
1: 嗯，
0: 啊，这内底有 EPA、DHA 吼，伊对咱的脑足好诶。吼、哦，有诶脑拢会袂灵活，食这啊有 EPA。

0: 对咱的肺梗的细条啊，遐拢会通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跟找到江小姐注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你要听这款歌是真少听到啦。
1: 嗯，
0: 哎、欸，不会这种十八年了嘛。
1: 嗯，
0: 过来这英和朱小姐哦，要听郭金华的《青春比翼曲》。
1: 嗯，
0: 啊，主管要听一个严以为、
1: 龙
0: 飘飘的歌。
1: 嗯，
0: 哎、欸，慢慢来听，啊，你的歌马上对个你走出你欣赏。
1: 嗯，
0: 今麦来郭金华所唱的。一个青春的悲喜曲。

最烦恼的是心中这个囡仔，不求未来出世。你若无对爸母表明，温存你咱来结婚，阮也无面通见社会人，全盲你，唔通袂记着初恋的。

0: 安尼啦，娘。
1: 嗯，啊，唱耍靠背嘛，讲耍。
0: 哦，
1: 系啊。
0: 啊，引以为咧。
1: 引以为阿伯啊。啊，
0: 你有找出来无？
1: 找好啊。
0: 找好啊，来。
1: 嗯。
0: 这阿祖点播啦。
1: 嗯。
0: 讲刚才要恋爱的时阵吼。讲唱这条啊，
1: 你原以为你是真爱我呢？
0: 嗯，
1: 哦，
0: 原以为哦，也跳了这条啊，我爽呢。
1: 嗯，
0: 直直爽起来，
1: 一直好袂提啊呢。
0: 对啊，原以为啦，龙飘飘的歌
1: 来。

0: 原以为会爱我，
1: 嗯，
0: 到后面这个中间吼，
1: 煞离开啊，
0: 煞离开的中间啊，煞，
1: 嗯，
0: 唔知要安尼叫伊倒转来吼，
1: 嘿，
0: 啊，浪费时间啊，变啊，
1: 啊，好啦，变变走就走啊，
0: 对啊，
1: 嗯，
0: 过来交别个袂用，
1: 啊，一客无二，百客
0: 对，
1: 对
0: 啊，
1: 嘿，
0: 啊，无为着伊安尼吼，
1: 嘿。
0: 我看了心肝来哦，
1: 艰苦一挂嘞。
0: 我久哦，我久嘛破病，人家
1: 那有这严重？
0: 来身高一座啊吼，
1: 嗯，
0: 哎、欸，较头痛啦，
1: 哎、欸，
0: 嗯，
1: 旧的无去，新的未来啦。
0: 好笑啦，
1: 嗯，
0: 来啦，这阿姨分话真好听哦。

0: 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袂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坐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也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等，这个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个目睭哦，那白内障有叫用手术起来哦。
2: 嗯。
1: 目睭拢安尼光光光安尼吼，但是啊，爱去保养。
2: 对，啊爱挂乌目镜。
1: 对。
2: 挂头半年啊。
1: 啊，未使提伤重的物件。
2: 嗯。
1: 啊，你就会记讲，

0: 你若讲手术倒转来吼，奉天的大光明都爱教了教，伊会甲你滋养肝心，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哦。目睭顾到后，你安尼永远安尼水水水，啊无你若讲做开煞啦，嗯，了歹插伊，到后尾吼，喇叭油就过来啦。
1: 对，
0: 吼，嗯，啊咱手术一摆了，唔能够手术两摆，好心诶。奉天的大光明，大家吃，大家饿了，哦，金杯等下吃，目睭互你安尼金丝丝安尼吼。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哎、
1: 欸，啊，今麦那买半大拢有犹太
0: 哦，拢有犹太。
1: 对，
0: 哎、欸，嗯，像我以前有青春胶囊吼，原料是法国的。啊，你看那大波人吼，面水好的无？
1: 嗯，
0: 啊，你这以前有青春胶囊做啊，那个胖胖的
1: 按摩，
0: 好、哦、胖起来。
1: 阿妈滚弄下
0: 无？胖久了，你才会讲哦，我这皮肤咧加只筋骨啦呢。
1: 哎、欸，加只东西。
0: 啊，那头家娘、小姐、太太，哦，你会记即马为了金珠霜哦，哦，一罐700，即马做个大罐啊，加
1: 700。嗯。
0: 啊，你个塌落去安尼吼，也一挂黑色素后摆拢会走了了。哦，啊人啊，看你安尼打扮起来，哦，你个面啊。点了水啊呢，
1: 嗯，
0: 有保养有差，
1: 愈抹愈水。
0: 免让你安尼抹啊，这边啊搞家装的，迄都无效哩。
1: 嗯，
0: 哦，会用的就用下啦，啊，不用的你搞啊规规个面哦，都无效就无效啦。
1: 那无下用吼，
0: 对啊，
1: 啊，你抹来你就感觉怪怪啊。
0: 所以咱的一支有青春胶囊吼，啊，加咱的这个金珠霜，啊，紧找到江小姐，甲注文。阿姨甲你教讲，阿边个处理啊呢？
1: 一罐40粒1800块，阿那买半打同款完了犹太。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广告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宽，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

0: 红漆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漆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火那大人就袂快活啦。哦，啊，上惊就是讲你这火哦，从咧早晚这个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去哦，这拢对咱的五脏拢无好啦。啊，物件食食规大堆，啊，你清袂出来啦，啊，拢伫咧这个腹肚内底安尼甲你循环。垃圾骨甲你循环倒转去，身体免来健康哦。从降火、解毒，这应该爱有诶代志哦。清肝兼解毒，啊无你安尼，嘴吼、嘴大、嘴苦、嘴臭，啊你家己嘛毋知影。啊伫咧外口这中间，啊嘴臭阁毋知影，看毋知要安怎。食即罐就对啊。那条啊，少年啊吼，生甲规个面黑啊，毋通去甲扛。你吃红青的五年解毒丸，那条啊，连迄就走啊无半粒，哦，物件真好。厝内然后迄个少年啊，条啊生啊规个啊，你买一罐来吃，哦，有好无白害。红青五年解毒丸，啊，你若买半担，啊，拢各有甲你犹太，哦，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八六九二，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心连心。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

0: 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啊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哦，足美名的。防雨未来咱成灾，防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青的养筋骨，防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疼，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为这个骨头呢，更加好些呢，则酸则疼，
1: 嗯，
0: 啊，则艰苦遐艰苦啊，哇，这真吃力了呢，
1: 安尼都真甜，
0: 你就较早拢个舒服去啊，那你安尼酸疼，你就紧去做一支啊下嘞，不如下外面止疼的吼，啊啊吃吃嘞，啊，但到后尾啊，唔是又过来。
1: 他们吃消炎止疼的伤咱的身体啊，
0: 肝伤流滞哦，
1: 对啊，
0: 哎呀，所以这骨头的问题哦，有安两脚两手哦，你要吃红青的养筋骨，这罐就对了。
1: 大补咱的气血，啊，咱的气血也无够哦，哇，迄免疫力就拢无啊，啊，都营养都未吸收啊，
0: 嗯，
1: 哎，所以讲咱这气血爱有够。啊，红青的养筋骨吼，买顿来吃，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咱这吼拢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
0: 对对对，爱有耐心吃啦，嗯、有耐心吃，骨头绝对要让你用的。哦，较袂遐酸啦、抽啦、疼啦，哇，一百恁疼拢来。啊，你自己干唔干啦？为着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哦，什么工作拢免做啊？所以这个骨头的问题，你交代哦，红青的养筋骨，
1: 爱有耐心者。
0: 对，找陆刚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咨询。

0: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保离、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嘞，细胞较无健康啊嘞，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
1: 地煞
0: 有效。
1: 你若这扫净哦，
2: 嗯，
1: 什么人拢上好扫你咧？
2: 结
1: 婚的人，
2: 嘿，
1: 啊，过来
2: 婚纱，
1: 哦，过来迄个目墙纱、妆红纱、
2: 涂水纱，
1: 诶、哦欸，做工起拢安尼蓬蓬英，
2: 嗯，
1: 啊，直直竖竖竖按这细胞落去，啊，你唔知啊，
2: 嗯，
1: 到后尾啊，一个光照落才知道，哇！啊！你去包咧，咧茫然散步啊！呢，
2: 嗯，
1: 内底拢垃圾，
2: 嗯，
1: 啊，有痰伫内底也看袂出来。
2: 对，有诶无咧扫，啊，毋过痰有痰。
1: 那扫净诶人，你著食即罐，
2: 嗯，
1: 玻璃免扫散，哦，甲买顿来食，哦，积少化痰，过易润喉，细胞爱甲过好，细胞若无用哦，抵抗力若无好哦，留下风寒来哦，扫甲乒乒球，哦。啊，热嘛是迄、个热啦、啊，
2: 嗯，
1: 嘛即个热度啊。
2: 啊，热嘛会食冰、食凉、食冷的吹。

0: 冷气啊，
1: 嗯，
0: 哦啊，黏咪多黏咪冷，啊外口吹冷气，外口吹烧气啊，内底吹冷气啊，啊黏咪多黏咪冷，安尼嘛容易感冒。
1: 所以这
0: 啊感冒就是，
1: 对，会去用玻璃瓶烧散金杯等来吃，一罐千六块，物件唔当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
0: 嗯，
1: 玻璃瓶烧散一罐千六块，哦，啊然后要第一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你若有两箱钱吼，这都要买回去吃，这真好哦。伊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真好，对咱的这个血管真好。咱头壳的血管啊、血条的啊，哦，这拢会给你通透。哦，高浓度的磷虾油，然后要利用找洛康小姐。
0: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0: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

0: 来，
1: 嗯，
0: 那即马考因双瓜，
1: 对，现场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章甲蒙奇啊吼，即马要上线点歌的朋友都好起来吼，我即个开关甲切落去，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来。好，起床啊、哦！你好，
2: 哎，今天母子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一只可爱的马给看出来，
1: 哦，要个可爱的马，
2: 嗯，
1: 好好，
2: 给看出来，
1: 好好
2: 謝謝
1: ，OK， 好，来，你好，
3: 哎，啊，孟琪啊，今天我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罗秀陈先生，
1: 陈先生，今天要听什么歌？
3: 伊永远唱诶，对你放袂离，
1: 对你放袂
3: 离，
1: 然后，
0: 我想唱诶，
1: 伊永远，
0: 哦，
1: 有伊有这块歌，好，好 ，OK， 我落了，对你放袂离，放袂离，来哦，阿伯点歌诶朋友，好起来哦，来你好，
4: 喂，
1: 你好。
4: 我建章，
0: 嗨，
4: 我姐你好，
1: 你好，
4: 点一招，搁再醉一摆，
0: 搁再醉一摆，
1: 嘿，要搁醉一摆，
0: 爬起来要搁醉一摆，我搁倒了，
1: 搁醉一摆，
0: 好，
1: 搁醉一摆，
4: 谢谢你，
1: 好好。
4: 好好

0: OK，
1: 搁醉一摆。
0: 嗯，未啉咱就卖，唔通安尼醉甲无停无多。诶，这定下咧醉嘛是真忝呢。
1: 嗯，
0: 边啉边醉啊，呢嘛真忝。
1: 醉的人啦，无醉吼，伊都未惯习啦。
0: 啊，是讲啉酒呐，无醉哦，敢那无啉安尼啊。哎呀，得安尼茫茫安尼，带感觉会爽安尼啦。来，来。
1: 哎、
0: 欸，你好，
2: 哎，建中兄，
1: 洪太无来吼，
0: 好，恁讲甲洪太拢拍摄
1: 来，拍摄来，
0: 哎呀，
2: 哎呀，
1: 哦，做完你平时，
2: 哦，免来家了，
1: 哎呀，免来家了，
2: 咱家无好算啊，
1: 无好算啊，
0: 哎，咱家拍算啊，
2: 哎呀，
0: 一堆啊囝尔，哎呀，未堪要吹啦。
1: 哦，嘿，西藏尼泊尔遐吼，真可怜呢。
2: 嗯，
1: 哎、欸、呀、
2: 哦，对哦，对哦，
1: 大水流了吼，拢死偌济人诶。
2: 是哦。
1: 嘿呀、啊，哎、啊，你别讲死三个
2: 啦。
0: 嗯。嗯，不止吧，百几个啦。
1: 嘿呀、啊，因那曝光死三个啦。
0: 失踪诶，千外个啦。
1: 嘿呀、
0: 啊，嘿呀、啊，这拢未准啊咧。
1: 这风台拢。就八礼拜哦，较紧个爆炸。
2: 广播嘛，无照是报啦。
0: 对啦，嘿啦。
1: 台湾是报道，哦。
2: 对。
0: 嗯。
1: 真正赞的啦。
2: 嗯。
0: 啊，另外播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2: 听一个软歌。
0: 软歌。
1: 软歌哟。
0: 好。
1: 好啦。
0: 好。
1: 好啦。OK。
2: 好，谢谢。
0: 好。嗯。
1: 哎。
0: 来，第二。喂。
3: 哎，你好，哎，两位主持人好，我是中和张小姐。
0: 中和张小姐
3: 是，
0: 哎，
3: 我想听那个挑夫，
0: 挑夫，
1: 挑夫，
3: 哎，
0: 挑夫，
1: 有，
0: 好，有，
3: 哎，
0: 好，用挑的，哎，好，用挑的，
1: 哎，
0: 好，来，你好，
4: 嗯，王姐啊，
0: 哎，你好，
4: 跟着我老张。
1: 哦，老张，
4: 诶、欸，都阿播呀，所以讲说来妈妈迄度唱，最好听出来当个重播不？
0: 什么歌啊？
4: 所以讲说爱随妈妈，
1: 都阿主标心啦，
4: 啊？
0: 诶，主标心，
1: 哎，明仔再个放啦，
4: 好，
1: 好，
0: 明仔再个放啊，阿伯，
4: 啊，放给我先下，
0: 你放给谢先生咯、喔，
4: 是，
0: 哦，
4: 好，
0: 好，
4: 拜托，
0: 嗯，明仔再个放啦，哦，
4: 好，
0: 好，嗯，好，
1: 嘿嘿。
0: 啊，无你一块关，一天放两届，当作咱无关吧。啊，有当作讲咱是重播。
1: 可爱的嘛吼。

0: 可爱的嘛吼。
1: 嗯。
0: 现在过来这个这条啦，这条那个来，思念你啦，暖过来。
1: 嗯，对。

阿文，爸爸有对人安尼讲过，讲你是我的小弟，你一定会感觉真奇怪吼。事实讲，像爸爸这款软弱的男性，一世人敢若会用伫咧电台主持节目，甲唱歌的查甫人，除了这以外，也阁有甚物头路通好食？你也所知影，爸爸是只爱恁丽兰妈妈一个人。既然无恁妈妈，只好咱都要靠咱家己，靠着一挂听友甲歌迷。为了唔愿让听友甲歌迷来失望，阿文，爸爸安尼瞒骗人，你讲对唔对？为了我龌龊的面容，用着水粉来暗砍着爸爸历经沧桑的脸皮，打扮到遐尼啊烟斗的模样。唔管别人安怎样啊想。爸爸只希望你了解我，相信我。啊，等之后，踮只头头等。

暖歌，这歌间中所播唱的吼、哦。来，啊，朋友，咱节目中诶，这个脆甜物啊吼，有这个养生梅，养生梅有三种口味，咖啡梅、乌龙茶，吼、哦，啊，搁有果实酒，三种口味，啊，这三种口味较好食，啊，一包百五吼。啊，搁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啊，搁有肉条，啊，搁有一口松，一口松吼、哦，无就是迄个入口即化的肉酥。你若无喙齿啦，啊是囡仔吼，啊未发喙齿啦，这拢会当食，因为伊闻到这个喙暖吼，就马上融化。哎呀，太咧喙就马上融化，啊酥酥胖胖啊咧，吼、哦，啊这拢有迄个营养，真好食。啊，这拢一包拢25，吼、哦！啊，恁 QQ 咧，那讲啊有1500以上吼，啊，就甲恁送啊咧，吼、哦，送到府上啊咧。啊，搁有咱这个芝麻肉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信，这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吼、哦！啊，这一条一条包装，安尼吼，咱要食偌济切偌济较方便，吼、哦，1800块。这个热天吼、哦，食一寡这凉拌的物件，包括咱这个海蜇头，你若讲安尼切几条啊，这个小黄瓜吼、哦，啊安尼切切的啊，甲拌拌的吼、哦，掺一寡香油，一点啊香油啊，辣椒啊是盐水吼，甲掺掺拌拌的吼、哦，哇，足好食，足清爽的吼、哦，啊这特级蛋秘制黑豆。这安尼放咧冷冻吼，啊你若想着要食那个，哦一点嘛出来安尼吼，托咱迄导游弟安尼甲哦一下安尼，啊你这外口买吼不便宜呢，嘿安尼小菜啊一点嘛安尼吼，都要贵20块啊，吼、哦，啊你若像咱这安尼一盒700块，哦食咧甲变贵啊，吼安尼搁大粒，搁冰冰凉凉 QQ 安尼，足好食的，吼、哦、啊搁有营养。哦，啊，你若要甜拢找洛江小姐，这嘛拢700块。哦，找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来，综合张小姐讲要挑夫用挑的，嗯。

0: 这条都挑夫，
1: 挑夫，
0: 较早的人
1: 用剑啊，
0: 嗯，不是像即马讲有哪塞车呢？
1: 哦，用搭的，
0: 拢咪用搭的，
1: 嗯，
0: 啊搭到位吼，一人找一位啊去，叫做赶集啦，
1: 嗯，
0: 哎、欸、啊摆的所在呢，哎、欸。
1: 哦、我是讲迄个红色用剑的、
0: 嗯、
1: 挑夫，
0: 挑夫，我挑你，
1: 用
0: 架头那无啦，你是我多，
1: 更美呀呀，更美呀，叫家用走的。
0: 阿哥、啊、来，泸州的陈先生了，
1: 哎，
0: 对你，
1: 对你半
0: 美，对你半美丽呀，
1: 卖假搞。
0: 阿邦桥的谢先生，
1: 对你半美丽，
0: 明仔再给你办哈、
1: 哦。嗯，
0: 来。現在這個對你放袂離

0: 对你放袂离啊。
1: 嗯，
0: 啊，大夫梁先生讲要搁醉一摆，有影有影。
1: 因不老婆讲，定定咧醉一摆，醉几落摆啊，搁咧定咧醉一摆，嘿，一摆一摆算了。
0: 无啦，因老婆的呐，无七啊，若要招伊吼，
1: 哎，
0: 啊，你怎样用九十啊，无人还，
1: 嗯，
0: 那我继续啉较醉，嘿啦。
1: 啉醉不是较好算吗？开拉低赛啊！
0: 酒醉失心较自然咯、
1: 哦。哦，是安尼嘛。
0: 来啦，我醉一摆，互伊看麦啊。
1: 醉一摆，我惊。
0: 哦，来。
1: 惊笑。

0: 搁做一摆，
1: 嗯，
0: 搁做一摆，到天光啊哩。
1: 啊，浸的是要做几摆？
0: 啊，天光搞了变人。
1: 嗯，
0: 哎呀、啊，
1: 有的是天天醉啊。
0: 哦，天天醉。哦，
1: 真忝呢。
0: 啊，都爱有迄个命啦。
1: 哦，对啦。
0: 哦，
1: 永远无代志啊，干啉烧酒安尼。
0: 对啊。
1: 哎呀、啊，目睭白金就啉，目睭白金就啉。
0: 哦，还上爽。
1: 哎呀、
0: 啊，哎呀、
1: 啊，但那大刚的醉茫茫，
0: 有啊，
1: 那就安尼变酗酒安尼。
0: 现在叫阿志倒回去啦吼，
1: 嗯，
0: 阿厝边头尾这拢真好听，阿个有滚这块歌吼，我永远爱你，嘛真好听，
1: 嗯，
0: 来。

秋天过了，将在十月时阵，一个风光明媚、和平的农村，忽然间来了一个可怕的病魔。阿姊，我的目睭哪会痴迷呢？小妹，你都要放心，阿姊无论怎样，也要带你到广东去求名医来医治你的目睭。经过了多少的山河，历经沧桑长途的风波，也已经两个姊妹来到广东了。阿姊，我安尼脚酸啊，行袂起，搁喙焦啊。小妹，无你踮遮等吼，阿姊来去共讨茶，你们唔通乌白走去。好啦，阿姊，我会踮遮吼听你的。

清明的玉女，一点钟来等过一点钟，也无来看到伊的可爱阿姊倒转来，光阴迅速，太阳也渐渐向着西边来沉入去了。无偌久，明朗的月亮在东边也放出了光亮，伊不觉放声来大哭，茫茫渺渺，乌乌暗暗，何处这是求生的所在？啊，想未到同甘同苦的阿姊，一时无缘来分东西。我无论天边海角，海角天边，也要来找找着阿姊。伊哪行哪来求天啊？我的阿姊，阿姊，你到底现在在哪里啦？

0: 厝边头尾，
1: 嗯，
0: 这个歌嘛真好听，哎呀，朋友个选一个有关的歌啦，
1: 嗯，
0: 我永远爱你啦，哦、这个歌我真好听，

我每日都是思念，希望你千万唔通袂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忍着思念，唔敢哭出声，但是现在我。

0: 有关的唱歌吼，真好听。
1: 哦，我永远爱你。
0: 哦，永远爱你哦。
1: 嗯。
0: 哎呀、
1: 啊，
0: 过来。
1: 这种古早的人啊，听起来了，今麦人讲够影。
0: 江边找无你了吼。
1: 嗯。
0: 啊，出外阁无赚钱啦。嘿，这款歌吼拢真好听。我这一条囝内底吼，顶好创了几落条哦。嘿。
1: 嗯，啊，这都
0: 来江边找无你。

0: 过来，这个要家电厂哦，讲做啊无赚钱啦。
1: 嗯，
0: 哎来。

0: 出国无赚钱哦。
1: 嗯。啊，若要提咱的产品哦，专线电话2999869，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来哦，人家啊来坐哦。
1: 三盏猪汤。家阿妈带来食鸡。
0: 好，大家真多来，真多谢哦。啊，要个报告完，时间都拢超过啊哩。
1: 好，对。
0: 啊，明仔再过来吼。
1: 对。
0: 啊，要第三遍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阿达忘记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你看维牛，维牛，今仔日真好看诶。
1: 嗯，维牛真水，真水诶，维牛。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不少人为了控制体重会尝试168断食或是低热量饮食等方式减肥，但是如果长期热量摄取不足，可能不止瘦不下来，还会让人越来越疲倦。联清诊所营养师刘杰云提醒，当身体长时间处于热量不足状态的时候，可能启动类似省电模式的节约机制，使得新陈代谢变慢，甚至影响甲状腺素正常生成，导致整天没精神、怕冷、体力下降等问题。营养师提醒，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压力大，许多人长期感到疲倦，常以为只是过劳或是睡不饱，但是其实也可能与甲状腺功能失衡有关。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还有代谢、能量调节息息相关，一旦功能受到影响，身体运作速度也可能跟着慢了下来。他指出，近年来168饮食、断食、低热量饮食相当流行，但是若执行过程中没有摄取足够基础热量或是必要的营养素，恐怕影响甲状腺素合成，当身体长期处于吃不够状态时，会进入内饥荒的保护模式，借由降低代谢率来节省能量，也可能抑制甲状腺素生成。除了特殊减肥方式之外，外食族如果长期饮食性单一，也可能因为营养摄取不均衡，影响甲状腺正常运作。刘杰云说，若再加上长期高压、抽烟、饮酒、接触塑化剂等环境毒素，或是重金属暴露、大型鱼类汞摄取过量，以及肠道菌虫失衡等因素，都可能干扰甲状腺素的生成。他表示，许多人提到甲状腺保健只想到补充点，但事实上甲状腺素生成还需要多种营养素参与，包含锌、铁、硒以及维生素 ACDE 还有维生素 B 群等。日常饮食应注重均衡与多样性，像牡蛎、贝类、红肉、鸡蛋、鲑鱼、奇异果以及全谷类等食物都是相关营养素的重要来源。根据卫福部2017至2020年国民营养调查，台湾有年龄越高缺点比例越高的趋势，尤其45岁以上族群有半数碘摄取不足的情形，女性又比男性更为明显。营养师提醒，即使现在不少家庭使用含碘盐，也不代表一定摄取足够，现代人偏好清淡饮食也可能导致碘摄取不足。最后提醒，碘摄取不足或是过量都可能影响甲状腺的功能，影响若长期出现疲倦、精神差、代谢变慢等情况，建议可透过甲状腺超音波与甲状腺功能检查，及早掌握身体状况。

控糖不只和淀粉、甜食有关，日常喝的饮料也可能影响血糖的波动。在美国职业的网红医师金里娜表示，有些人若在调整饮食、睡眠、运动以及阻力训练之后，血糖依然偏高，建议日常不妨饮用五种特定饮品辅助控糖。不过由于每种饮品具有不同的机制，也有副作用以及禁忌，因此饮用时必须留意，也不能取代药物或是医疗。除了饮食掌控淀粉与甜食有助于稳定血糖之外，医师于拥有高订阅户的 YouTube 频道上面表示，日常五种天然饮料也能帮助控糖。第一种，芦荟汁。芦荟汁经常被视为作用外用保养品，但是饮用芦荟汁也可以有助于血糖调节，因为芦荟含有多糖体、多酚等活性化合物，或可以改善细胞胰岛素讯号传递，让葡萄糖更有效地进入肌肉与肝脏，同时也可能减缓小肠对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并减少肝脏制造葡萄糖。不过他特别提醒，如果要饮用，应选择市售已去除芦荟素的产品，以免引起腹泻或是增加肝脏毒性的风险。此外，肝病患者与孕妇也不宜饮用。第二种，葫芦巴籽茶。医师表示，葫芦巴种子含有特殊氨基酸，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而且主要在血糖升高时发挥作用，较不容易造成低血糖。简单饮用法是将一茶匙的葫芦巴种子浸泡一碗，隔天早上饮用，如果连种子一起咀嚼，可能可溶性纤维也会在肠道形成凝胶，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上升。不过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以及对花生或是大豆过敏者应避免食用。三、绿茶。绿茶富含儿茶素，尤其是 EGCG， 可能增强肌肉细胞的胰岛素讯号，也能在肠道中抑制淀粉分解酶，减少糖分吸收。如果想作为日常控糖补助，建议可每天饮用一到三杯的无糖绿茶，但是不建议自行服用高剂量绿茶萃取物胶囊，以免增加肝脏损伤风险。另外，绿茶会影响铁质吸收，贫血者最好与餐点间隔至少一小时再饮用。第四种，咖啡。医师指出，大型观察性研究发现，习惯性饮用咖啡或是较低的第二型糖尿病风险有关，而且呈现剂量依赖性，咖啡中

的绿原酸可能改善肌肉以及肝脏的胰岛素敏感性，也可能启动细胞防御路径，保护胰脏贝塔细胞。不过这类研究多属相关性，不能解读成喝咖啡就能治疗糖尿病。能因避免加糖、奶精或高热量配料，以免反而造成血糖负担。最后一种，肉桂茶。医师表示，肉桂中的活性成分肉桂醛或可提高细胞处理葡萄糖的效率，也能阻断肠道内部分糖分吸收酵素，可以在摄取高碳水餐点前用肉桂棒冲泡成茶饮。不过他也特别提醒，应选择锡兰肉桂而非市面常见的玉桂或者是菌桂以及中国肉桂，因为后者香豆素含量较高，如果长期大量摄取可能对肝脏造成负担。医师最后强调，这些饮品只能作为生活中的补助工具，不能取代均衡饮食、规律运动、良好睡眠，更不能自行取代降血糖药物。如果本身已经有糖尿病，更要服用降血糖药，怀孕、哺乳、肝功能异常或是有过敏体质等，饮用前应先咨询医师，避免低血糖、肝脏负担或是药物的交互作用。

现代人生活步调快，工作压力大，身心常处在紧绷的状态，导致许多人到了晚上睡不好。那该如何才可以好好睡觉，让疲惫的身心确实放松呢？雅风维新中医诊所院长陈志佳医师一次解析，你愿意拿什么交换一整年的好眠？根据美国一项调查发现，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愿意因此放弃性生活，更有 34% 愿意不喝酒， 18% 愿意不用手机，甚至有 14% 愿意坐牢一周，只为了能够拥有整年的香甜睡眠。而现代人生活步调快，许多人睡不好是主要因为在生活中的压力，日复一日的繁忙工作容易让精神及情绪处于紧绷状态，若没有得到适当的解放或是舒压，久而久之也会影响睡眠品质。好的睡眠品质是躺上床后30分钟内能够轻松入睡，而且至少要睡满7个小时，醒来时应该是处于神清气爽精神饱满的状态。但是陈志佳医师认为，许多人下班后都还在烦恼公事，导致到睡前大脑都无法放空休息静下来，躺在床上总要过好久好久才可以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容易也睡不好，紧绷的生活很容易影响睡眠品质。因此医师提醒，睡前不妨练习让自己的脑袋关机，远离白天的思绪及压力，就可以一夜好眠。他就分享自己在每天的放空时间，通常会不带任何情绪，轻松的滑滑手机，浏览朋友动态，有时也会在回家路上提前一站下车，用走路来净空思绪，就是不要一直陷在工作里面。优质睡眠能够消除身体的疲劳，更是人体重要的修复时间，尤其对大脑而言更是如此。大脑会在我们睡觉时进行大扫除，对于维持认知功能及发展记忆都有帮助。在睡眠中，大脑会经历四个阶段，也就是所谓的睡眠周期。而从浅眠到熟睡的阶段变化，可分为非快速动眼期的入睡期 N1、浅睡期 N2、熟睡期与深睡期的 N3 以及快速动眼期。睡眠周期的顺序会先从 N1、N2 开始，依序进入 N3， 接着会再次回到 N2， 接着进入快速动眼期。这样一个完整的睡眠循环就是睡眠周期，整个睡眠周期约需90到100分钟，一个晚上会重复进行4到5次的周期。而医师表示，压力大或情绪紧绷的人睡眠时大部分都处在清醒和浅睡阶段，而即使能够经历熟睡阶段进入快速动眼期，也会有人突然惊醒，没办法再展开下个周期，所以有些人每晚会固定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除了睡眠周期，陈志佳医师也表示，能否顺利入睡与个人的身体时钟也有关系。若一个身体时钟是半夜两点才能入睡的人，被逼着12点就躺上床，通常也都会翻来覆去，难以顺利提早入睡。医师指出，养成定时睡觉的习惯十分重要，这也是身体时钟的一环。若身体时钟规律，时间一到自然就会想睡觉，提及该几点入睡比较好。他回应，最好可以在晚上11点前入睡，但是由于现代人生活形态改变，比较难做得到，但是最晚也不要超过凌晨1点，这段时间能够好好休息，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可以大大提升。晚上能否好睡还与光线息息相关，人类的大脑会分泌褪黑激素，而褪黑激素浓度越高，我们会越想睡觉。医师说明，分泌褪黑激素的腺体叫做松果体，有人类的第三只眼之称，负责感受外界光线，调节激素分泌。当明暗对比越大时，褪黑激素浓度就会越高。医师表示，除了睡觉时建议灯全关，打造全暗的环境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在于白天够不够亮。他说，由于工作形态转变，许多人白天上班多半只待在办公室内，只有几盏日光灯，很少晒到太阳，导致亮度不足，褪黑激素浓度不够，晚上就可能睡不着。因此陈志佳医师也建议，白天多在户外走一走，晒晒太阳，或看一些光明的地方，对于天黑后提高体内的褪黑激素浓度，增加睡意，会有十分的大帮助。但是若以中医的角度来看，睡眠同样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时间。陈志佳医师表示，在中医的养生理论当中，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若能够维持这个小宇宙的平衡，就是身体健康的根本，其中好的睡眠就是保持平衡的必要条件。

每天一杯咖啡影响的不只是清醒程度，最新研究指出，咖啡因会影响细胞处理能量与压力的方式，并与延长寿命的相关机制有关。根据科技新闻网站报道，此项研究发表于微生物细胞期刊，英国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团队透过实验观察分析咖啡因对细胞生命周期的影响。研究指出，咖啡因会启动细胞内一种名为 AMPK 的能量感测系统，研究人员将此系统形容为细胞的燃料剂，负责监测体内能量状态。报道提到，相关机制会调整细胞的代谢与分裂节奏，并且影响其对环境压力的反应。研究指出，这项机制与细胞在不主动分裂状态下维持存活时间较长的现象有关。资料显示，相关机制与人体中已知的长寿相关路径相似。另外，有研究发表指出，特定蛋白质在过程中扮演角色。研究显示，细胞资源分配方式出现变化，与相关代谢及回收机制有关。当感测系统接收到讯号，会调整细胞资源的运用方向。研究作者拉利斯指出，咖啡因与细胞处理能量及压力的方式存在关联。目前，部分针对延长健康寿命的药物也正针对相同的能量感测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团队强调，目前实验主要以酵母菌作为观察模型，相关成果属于初步观察，其数据是否能完全对应至人体生理，仍待进一步研究确认。本研究结果不应视为直接的长寿或是医疗建议。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し

萱草及中医诊所院长中医师邱伯轩在脸书粉专表示，最近诊间来了一位妇人，来看诊时轻描淡写的说皮肤痒大概一个月左右，但是医师一眼就能看出这个病史绝对是以年为单位在计算。在耐心问诊之后，这位妇人才承认皮肤炎已经跟着他十几年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十几年来他很少亲自就医，全靠请朋友帮忙买类固醇药膏来自行抹涂压制。这位妇人目前的状况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皮肤过敏的范畴。第一个，全面性大面积发炎，伴随着难以忍受的极度瘙痒；第二个，患部异常发烫，显示正处于严重的急性发炎期；第三个，严重的微血管扩张以及出血，这往往是长期不当使用类固醇造成的皮肤片薄萎缩；第四种，多数皮肤破损渗出组织液，感染风险极高。面对这种严重程度的皮肤炎，必须严肃的提醒，这绝对不是自己找人买药膏擦擦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类固醇的使用必须要做到专业的指引，如果没有做到医师的诊断，长期自行滥用外用类固醇，不仅无法根治问题，反而还会使得皮肤变薄、免疫力下降、微血管扩张，甚至引发更严重的类固醇反弹以及依赖性。别对医师隐瞒病史，有很多人很害怕或被责备，或是觉得不好意思而选择缩短病史，或是隐瞒自行用药的经过。请放心，医师的职责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指责你。诚实告知用药记录以及真实病程，医师才能为你制定最正确、最安全的治疗计划。最后是久治不愈的问题，必须赶快做治疗。当皮肤出现反复发炎、渗液甚至出血的时候，代表皮肤的屏障功能已经严重受损。此时最需要的是正确的药物治疗以及照护。

两首霓虹舞打，北斗三郎的流转，啊个歌川二三子演唱的二三子的铁炮姐。咱各位听众，咱今日吼先来介绍迄、那个蒲公英啦，蒲公英的迄个功效啦吼。蒲公英吼，伊主要迄个功效是迄个清热解毒啦吼，利尿消肿吼，啊个保肝利胆吼，啊个迄个促进消化。我们看作是天然的迄、那个。抗生素了吼，啊个护肝的草药啊，伊富含迄个维生素 A 啦吼 ，C 啦吼 ，K 啦，啊个迄个钾，伊会当改善迄、那个热毒引起的迄个炎症吼，像讲脑痛啦吼，吼乳腺炎啦，啊个湿疹吼，啊个会当帮助降低血压，促进代谢。好，咱讲伊最主要迄个功效啦吼，蒲公英主要迄个功效。第一点吼，就是清热解毒了吼，消炎止痛。一点呢，应用伫个治疗迄个热毒感冒啦、脑痛痛啦、流行性的感冒啦、啊个乳腺炎啦吼，伊会当有效吼减轻迄个炎症的反应。好，第二点吼，伊会当利尿消肿，会当降血压，因为蒲公英有一个外号叫做天然的利尿剂啦，天然的利尿剂吼，有这种这个外号啦吼。伊会当排出吼，解出来遐迄个水分啦吼，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下肢浮肿啦，下肢浮肿吼。因为伊个钾的含量足高嘞吼，所以伊伫迄个伫个利尿的时阵吼，会当避免迄个低钾血症啦，就是迄钾迄个含量吼。像给迄种低钾血症，所以伊会当帮助吼调节血压，吼、哦、有这个好处了吼、哦。好，安尼咱即卖休困一日来听歌了吼、哦。咱来听迄、那个北斗三郎的流转了吼，啊个歌川吼、哦，歌川的迄个二三子的铁炮姐吼，两首霓虹舞打。

好，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啦，哈。咱拄只介绍伊两个迄个三个吼，三个迄个好处。今麦讲第四个啦，哈，第四个好处。哦，第三个好处啦，伊个第三个好处就是保管力大啦。因为伊一旦吼促进迄个打结的分泌啦吼，一旦帮助迄个肝脏来摆动吼，所以一旦改善肝热引起的迄个目赤、肩痛啊、个口臭吼，嘴渴啊、嘴渴这些症状啦吼。咱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啦吼，第三个功效吼，就是促进消化。因为含有迄个苦味的物质吼，一旦刺激迄个消化液的分泌了吼，一旦改善迄个食欲不振吼，啊个消化不良的问题，伊所含的迄个菊粉吼、菊粉吼，对迄个肠道健康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五个好处了哈，第五个好处就是抗氧化啊个美肤吼，抗氧化啊个迄个。皮肤吼，佫较水吼，美肤。因为伊有丰富迄维生素 C 啦吼，啊个抗氧化迄个物质啦吼，所以伊会当维持皮肤的弹性吼，啊个改善迄个痤疮这个皮肤的问题啦吼。好，安尼好，安尼即摆吼继续来听歌，所以去听国语歌啦吼。个人的我要你的爱。

好，咱即马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吼，伊的迄、那个使用的方式啦，使用的方式啦吼，有三个方法。第一点吼，就是泡茶啦，饮用啦吼。泡个大迄个蒲公英的茎啦吼，还是伊的叶啊吼，直接吼用个烧水来冲吼，来冲泡来啉。好，第二个方法吼，就是凉拌啦，是用菜啦。伊个幼条啊，吼，会当洗清气吼，会当凉拌啦，吼，会当摕来炒啊，是来煮汤啦，适合春天来食用吼。好，即卖第三，使用方法吼，就是外用浴洗啦，洗浴啦吼，就用洗吼。你甲煎汤了吼，伊个带状疱疹啦吼，还是皮肤炎啦吼，你伫个化验的所在吼，煎汤了吼啊。用个汤来洗，吼、哦，直接来洗迄个发炎的所在，安尼嘛洗，吼、哦，迄、那个外用洗浴，吼、哦，这个方法啦，用洗，吼、哦，好，咱今麦讲伊的迄个注意事项，哈、哦，注意什么代志？啊，个禁忌是虾米啦，哈、哦，第一点，吼、哦，迄贴一片下咧，吼，啊，用啊特别注意哦，因为迄个蒲公英，吼、哦，伊的性寒啦，吼、哦，比微虚寒，用虚贴一个人，吼、哦。长期的应用可能会引起那个漏塞啦哈，不断无爽快，即个症状啦哈，啊特别注意。好，即卖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讲无适合讲过量啦哈，啊是讲长期应用吼。一礼拜建议是用啉差不多三四遍左右啦哈，你若过量吼，会去伤到阳气吼，伤到阳气。好，第三点吼，过敏反应。因为少数人吼，有一部分的人啦，少数啦哈，对迄个蒲公英吼，诶，迄个过敏咯吼，那过敏的安怎？出现讲吼，会痒啦哈，有会红斑安尼啦哈，这就是过敏的反应。好，即卖讲第四个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啦哈，就是忌讳阿妹啦哈，还是食药啊哈，啊注意，因为蒲公英吼有会降压的作用啦。所以讲，忌讳阿伯吼，会犯忌啊吼，也是当你食迄个利尿剂啦吼，也是食迄个降血阿伯药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哦吼。要食进前吼，上个是问一下医生较保险的吼。好，那今日人哈，对个蒲公英的介绍吼，咱个即卖哈做一个迄、那个勘察啦吼。咱即卖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1996000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